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天气晴燥，周身痕，一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再次邀请到蝉医口腔拥有40年临床经验嘅副主任医师朱莉医生。朱医生，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先啊。
4: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口腔健康知识。
3: 朱主任，你从事口腔医学咁多年啊，见证咗行业嘅发展变迁。你觉得口腔健康领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4: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理念上的变化。过去呢，我们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去解决问题，比如蛀牙了补牙，牙齿歪了矫正，缺失了牙齿种牙。但是今天我们更强调的是要早期和长期的管理，也就是全周期颜面管理。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从孩子出生有牙到青春期，甚至覆盖整个生命历程，都要对颜面部发育进行动态的监测。这不仅仅是把牙齿排整齐那么简单，更是在引导颌骨朝着更协调的方向生长，优化面部轮廓的和谐度，从而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
3: 可能大多数家长呢，只是觉得小孩子只要每日认真刷牙就没蛀牙就得了。你讲这个全周期的颜面管理具体是怎样做的呢？
4: 哦，这样，首先第一阶段是指0到3岁婴幼儿时期。这个阶段呢，家长最容易忽视的是喂养的姿势和呼吸的习惯。你比如说奶瓶喂养时，如果奶嘴过大或者长期躺着喝奶，下颌骨就会处于前伸或者后缩的异常位置，这样长期下来影响颌骨的正常发育轨迹。更关键的是口呼吸问题。那么长期口呼吸的孩子呢，往往就会出现上颌骨的狭窄、下巴后缩，也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的雏形。所以呢，这个阶段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睡觉是否张口，是否有打鼾，吃奶或吞咽时是否有异常的力量，发现问题及时找专业的医生评估。第二个阶段呢，是6到12岁，也就是开始换牙。

0: 要马上矫正，而是评估发育的趋势，看需不需要早期干预。
1: 对的，我们接着刚刚的话题讲第三阶段，也就是12岁到18岁这个阶段，颌骨的生长接近尾声，但牙裂和咬合关系还可以通过固定矫正，也就是大家说的戴牙套来精细调整。这时候的目标呢，更多的是排齐牙齿，调整咬合，进一步优化面型的细节。如果口呼吸习惯没改过来，即使牙齿排整齐了，远期复发的风险也会更高。
0: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知道啊，好多家长都觉得牙齿矫正啊，要等佢换完牙再讲嘅，所以呢个观念系错误嘅，系咪啊？
1: 很多家长确实有这个误区，觉得要等孩子换完牙才能矫正，其实这是把黄金时机错过了。我们把这个年龄段分成两个关键节点，第一个6到12岁的剔牙期，这是引导颌骨发育的黄金期；第二个12到18岁的恒牙期，这是牙齿精细调整的最佳阶段。
0: 其实6到12岁就介入，会不会太早呢？好多家长担心小孩不配合啊，效果也都不好啊。
1: 哦，其实并不早，比如说地包天或者小下巴这些问题，如果在剔牙期及时干预，可以利用孩子颌骨的可塑性，用功能矫治器引导骨骼往正常方向生长，事半功倍。所以美国的正畸医师协会也建议，孩子不晚于7岁就应该做一次正畸专科检查。这个年龄的孩子配合度其实比想象中要好，而且现在的矫治器也越来越舒适，孩子接受度还是很高的。
0: 我注意到现在很多口腔机构呢，都引进了口塑技术，和传统的取牙模相比，口塑到底好在哪里呢？
1: 口扫是我们现在矫正过程中的标配工具啦，只需要一个探头在口内轻轻扫描，几分钟就生成精确的3维数字模型，体验感好得多。更重要的是，患者可以通过屏幕直观地看到自己牙齿的排列情况，咬合哪里有问题，矫正后大概是个什么效果，一目了然。医生做方案沟通时也会更高效更透明。
0: 技术呢，其实是改变就医体验，那些对于外院矫正失败需要进行2次矫正的患者，朱主任有什么建议的吗？
1: 二次矫正确实是正畸领域的一大难题，我也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可能在别的地方呢经历过第一次矫正效果不理想，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做法是像侦探一样，通过数字化模拟和 CBCT X 光影像全面分析第一次矫正的轨迹，找出问题的根源，再制定精准的个性化方案。现在的数字化技术可以让患者在治疗开始前就直观了解预期效果，也就是我们一直鼓励患者先来面诊咨询，了解方案再做决定的原因。
0: 那成年人或者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方面，全周期的颜面管理的理念又是怎样体现的呢？
1: 全周期当然涵盖了人生的各个阶段，对于成年人，我们关注的是美学修复和功能咬合重建，对于老年人则更多的是缺牙的修复和全身健康的联动。缺牙来说真的不是小事，越早修复越好。目前临床上也有一些针对骨量不足的种植技术，可以实现即拔即种即刻修复，根据不同体质人群恢复时间不同，综合条件较好的估计在短时间内可以阻绝食物。
0: 好的，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带来的满满干货。牙齿的管理不是从坏了开始的，而是从出生开始的，关注小孩子的呼吸吞咽，比等牙齿歪了再焦虑更加重要。早一些关注，少一些折腾，俾细路仔一个和谐嘅面型同埋健康嘅自信心，呢个系我哋能够做嘅最好投资啦。牙齿有问题就嚟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啊！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牙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3: 九四六老方，
4: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上昼嘅九点钟，同你一起刷新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嚟关注缓慢嘅路段。咁现时咧收到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嘅方向咧系有缓慢嘅现象。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上桥位嘅右边嘅车道，因为有施工，亦都系有慢嘅。佛山大道记得咯吓，咁啊嗰边咧就系佛山大桥往蓝石嘅方向咧系有施工啊，上桥位嘅位置嗰度，咁啊右边嘅车道啊，咁大家要留意翻。咁再收到咧，有江门大道江顺大桥往杏坛啦，亦都系因为施工嘅原因，咁啊占咗啦左侧嘅车道嘅，大家咧行经嗰度咧就要留意翻啦。再嚟一个温馨提醒，要提提大家嘅广台高速下安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有封闭嘅施工。超宽车辆就可以绕行潮金中路、沈海高速单造收费站，又或者可以选择广台高速西潮收费站。请途经的车辆就提前去规划路线。工期方面会预计去到8月27号的，大家互相知照。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经常会跟你说马上。
8: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9: 好，阿爸就马上跟你去整。
7: 而你他总是跟他们说第二天。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0: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7: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9: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8: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7: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1: 爸爸，订单到了，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12: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3: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4: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5: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16: 我哋向往嘅。不单只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15: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6: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 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
17: 嚟讲翻而家大家去睇楼啦，想啊睇升生活品质啊，咁除咗要睇佢啊好靓靓嘅一个会所啊大堂之外，但系仲要睇一啲细节嘅，即系话你要睇佢系咪真心为购房者抌咗本落去嘅，咁系要睇乜嘢啊？就系要睇下佢嘅厨房系咪真系会为到我哋业主嚟去考量嘅，咁点睇咧吓？因为如果你话睇大堂啊嗰啲会所啊呢啲，我唔使讲你都识睇噶啦，因为你一入去系嘛？嗰种会唔会令你觉得好舒适？系咪有一种哇，好似度假嘅感觉？呢啲我唔使讲你都知噶，因为佢已经做好现成喺度噶啦嘛。但系入厨房，特别系嗰啲胶标间，即系话到时候。 你嘅收楼之后就系呢个标准噶。嗱，呢啲咧就要去睇下啦吓，即系而家基本上好多都系有实体楼嚟去睇嘅，即系要么系现房，要么系准现房。咁我哋点样睇呢？我哋可以睇睇个厨房嘅啲细节吓。打个比喻，你话哎呀，我唔识得去知道嗰啲咩叫梯户比啊、容积率啊，哎呀，我唔识呢啲，你识睇系嘛？你识睇实际嘅现场就得噶啦。打个比喻，你唔知梯户比啊嘛，系嘛？你又唔知嗰个容积率系咪多唔多人住，密唔密度高嘛？你睇个厨房系暗厨定系明厨？首先一个咧，因为如果系明厨设计嘅，因为你谂下，如果吓。佢嘅密度高，佢一定会将啲采光通风嘅留返喺啲四居室，即係比如房间或者係个客厅等等呢啲下主人房呢啲，佢肯定係会采光好嘅。但係厨房，因为如果下佢嘅密度高，咁、那个厨房呢同埋卫生间呢啲，佢肯定係安排作为一啲采光通风冇咁好嘅地方嘅暗室。唔完全暗都好啦，可能呢都系你同对面嗰户可以你眼望我眼嘅吓，未眼花好喎，远视好，你始终都系见得到嘅。嗱呢啲其实就系好明显啦，要么就系容积率高啦，要么咧就梯户比，即系话哦，可能两梯有四到六户咁样，即系等于就系密度高咗噶啦。所以你就其实唔识计数唔紧要嘅啊，睇得到嘅，你识睇噶啦。咁如果系明厨设计，佢个开窗面积又够大，有自然光入到嚟嘅咧，那就是有诚意啦，系咪啊？嗱，呢个诚意就系，因为冇开发商话为咗就个厨房光等啲房间暗噶嘛，即系话当佢连厨房都系采光好嘅时候，佢间间靓房。个个靓厅都系采光通风好嘅，所以呢啲咪就系设计好咯，有诚意咯。因为如果暗厨嘅话咧，啊，常年嗰啲潮湿啊、噏味啊，咁肯定噶啦，就会有噶啦。咁而通常呢啲点解会有系暗厨暗卫啊？系因为佢嘅密度大啊嘛，居住密度大，所以就得呢边就唔到嗰边，咁就边边咧，梗系就房啊，就个客厅嗰边啦，咁样。所以就系啦，厨房同卫生间会被牺牲噶。好，呢个咧就系最基本嘅吓，睇。厨房系咪明厨通风好就知道，究竟开发商嘅诚意啦，咪包括你自己都要有诚意，系嘛？你唔好谂住话啊，我预计又唔够数啦，跟住就要哎呀，佢咁样唔够诚意咁样啊！你要睇下自己嘅预算，因为咧，毕竟即系设计好嘅嗰啲，佢自自然然佢个楼价都有翻咁上下噶啦，唔系点样维翻到本咧，系嘛？但系咧，只不过就话哦，大家可以从呢个基本睇睇，你要提升品质嘅呢个住宅系咪真系可以帮你提升到居住品质吓？好，而另外一个咧就系动线嘅设计布局。打个比喻啦，洗厕主呢、這个。系人都知㗎啦，啊，除非你唔喺厨房做嘢嘅啫，咁啊洗水槽系嘛，切斟碗切嘢，好切完之后呢就好再放去个镬头度炒，即係话呢个系好顺手嘅设计，要么从左到右，要么从右到左嘅啫，咁但係而家比较好嘅设计都会帮你考虑埋装嘅问题，就係、是、洗切煮剩。呢、这个剩呢就系即系装嘢咁嘅意思啊，即系话你炒完啲餸之后装起之后仲有地方放，咁而家呢就系、是、一个 L 型嘅动线设计，包括而家有唔少嘅品质嘅楼盘啦，因为厨房面积足够大嘅，咁跟住呢就系、是、厨房同个餐厅，即系餐厅嗰个位置啦，中间佢都会设计一个小岛台咁样样，咁即系话哦，你洗完嘢、切完嘢、煮完嘢，都仲有地方俾你装好嘢摆喺嗰个位置。所以啦，洗车煮剩呢、这个咧就系、是、一个 L 型嘅动线嚟嘅。咁所以好嘅设计户型咧，亦都可以帮你考虑埋呢一点噶。

0: 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I'm a big, big girl.
4: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你讲我听。
8: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9: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8: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9: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0: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1: 保安康。
1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1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9: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3: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4: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5: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14: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15: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4: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5: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4: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6: 刚才咧就讲咗吓，即系有时候我哋睇话，可以提升生活品质嘅嗰啲楼盘啦吓，佢喺厨房上面一啲细节上面会做到点样嘅？刚才讲到就系一啲采光啊、通风啊，或者系一个动线嘅设计合理问题吓。而另外一个就系细节，我哋睇咩细节呢？因为而家好多我哋嘅厨房已经做好晒噶啦，系咪先？即系大正装噶嘛。跟住你就要睇下佢嘅洗水槽啦。嗱，而家高品质一啲嘅，即系叫面向啦、置换跟住改善类嘅嗰啲户型嘅话，通常咧都会系一个大单槽兼夹个水龙头，就已经可以做抽拉式噶啦。呢种好唔好用啊？作为使用者之一嘅话，我啊觉得咧就真系举手举脚非常之好用嘅。即系假如你话哦，我平时都唔煮饭嘅，咁呢个对你嚟讲系冇咩感觉嘅，系咪？你顶多就话哦，嗰、那个水龙头可以180度咁样拧嚟拧去，我觉得已经好够用噶啦，咁样系嘛？即系咁易满足嘅。咁你去到改善户型嘅时候，有抽拉式嘅呢一种，咁就更好用。点解？系因为当你嘅系大单槽吓， 唔係雙槽啦，因為而家好多啲改善嘅户型啦，即係佢配嘅都係大單槽，即係話等你自己鍾意你改雙槽，你自己買多個另外一個盤架上去嘅等等呢啲另計啦，呢啲細節嘅嘢就各自考慮啦。我就話佢配嘅呢個抽拉式水龍頭呢，因為佢會帶一啲嘅噴槍功能，有啲直情係帶咗一支唔係話好似洗車咁勁嗰啲噴槍下，就係洗水槽嗰種噴槍功能。佢有調幾個唔同嘅出水嗰個狀態。跟住呢，因為呢啲其實大單槽佢有一個不足嘅地方，就係佢啲角位特別容易生積，因為佢個弧度呢冇雙槽嗰種弧度做到咁滑淨嗰種角度。因為大單槽呢，你如果個底係個圓嘅比較圓嘅嗰啲，好難睇㗎嘛，所以佢都係做得偏向方形嘅為主，你可以去睇好多好多單槽都係偏方形嘅為主。咁當然個角位係會做弧度啦，但係就話佢個弧呢都係冇嗰種雙槽嘅嗰種弧度嚟得咁圓滑嘅，所以嗰啲位置最容易積嘢，積污糟嘢，即係你洗完嗰啲油淋淋嘅嘢啊，係咪，跟住或者洗咗啲菜啊呢啲嘢，咁你係需要攞，如果你唔係抽拉式水龍頭，你又要攞水潑一潑佢，又攞個擦佢，咁樣就多咗好多功夫㗎啦。咁嗰啲靚嘅廚房配件呢，就已經幫你諗埋，哦，幫你做埋呢個抽拉式嘅水龍頭，大家可以觀察一下，你去睇下而家啲新樓，你就會感受得到㗎啦。睇下如果你話佢樣板間咁設計啫，睇佢交標間下。咁除此之外呢，亦都有一啲即係叫做有誠意嘅改善盤啦，佢係已經喺我哋嘅洗水槽上面再安排咗一個洗杯器㗎啦。可能呢，即係對於好多家庭，如果下你屋企係自己裝修或者你舊屋翻新改造嘅，呢個洗杯器嘅位置個人覺得其實可有可無嘅，因為本身佢又要求你你洗杯嘅時候裏面啲嘢呢，啲雜物要倒曬出嚟呀，跟住呢就唔可以有掛跡嘅嗰種呀，有嘅話你要嗱嗱聲洗呀，如果唔係呢個噴嗰個洗杯器呀，就係你咁樣往個杯倒冚落去嗰個洗水出水位，跟住往下壓，跟住佢就有水噴出嚟嘅嗰種咁嘅洗杯器呢，其實呢就係、是、花巧會相對多啲啦，實用性唔係好高下，但係而家有一啲開發商佢都會加埋呢一個喺度啦，因為加呢個呢講真喺裝修上面個洗法係會更高一啲嘅，咁佢都會想喺用呢一種方式裏面體驗，嗱你睇下我哋洗水槽都有洗杯器㗎，係咪好有品質呢咁樣，咁呢個呢都係會係我哋可以從一啲細節上面去體驗出嚟㗎。除此之外仲有哪些细节位呢，就是包括高低台，现在也有开发商专门就是做高低台设计的操作盘，就是操作台，就是我们的定制柜上面的操作台。因为如果你说洗要弄得好辛苦，即係做矮咗嘅話呢，咁你洗嘅時候就冇咁舒服㗎嘛，係咪，但係炒嘅位置如果做高咗嘅話呢，咁你就要叫叫囉，炒餸嘅時候係咪，所以呢好多而家做法就係話我哋嘅洗嘢洗水槽同埋切嘢個位係會做返高啲啲多，但係炒餸嘅位呢會做矮啲啲多，等大家做嘢嘅時候呢就話喔、哦、洗嘢唔使弄得條腰咁辛苦，而炒餸又唔使夾得個格粒底咁辛苦，即係唔使手爭呀，乜成日尿叫叫咁樣，所以就係有更多更貼心嘅設計，而家喺好多嘅新項目佢哋嘅裝修上面都會為我哋業主考慮到啦。
17: 讓陽台變成養眼嘅私家花園，
18: 讓客廳變成放縱自我嘅舞台，
17: 讓廚房變成打動味蕾嘅秀場，
18: 讓睡房變成身體充電嘅站點，
17: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8: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7: 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6: 好，继续翻嚟咧，换身生活家吓，咁我直播室继续会有 Wing Wing 啦。今日都会同大家讲下就话，例如我哋去睇一啲新楼嘅话，咁究竟开发商有冇诚意啊？有时可以从睇下个厨房开始噶吓，都会讲咗好多点样去睇细节啦。而另外，而家咧大家去睇楼睇样板间嘅时候，大胆问咩？大胆问呢，就是以前可能你会见到好多，即係佢喺嗰个样板间上面啊，以前你会见到好多都话咩非交标非交标咁样啦，见亲靓嗰啲你都会内心默认系，佢到时交俾我嘅时候唔系咁样嘅咁样。 但系喺厨房上面，有时你真系可以大胆问，比如好似嗰啲拉篮啊，而家有一啲嘅厨房咧做好定制柜，咁啊通常啦吓，通常以前嘅装修标准就系唔帮你做嗰个拉篮设计嘅，即系话你打开啲定制柜嘅抽桶系冇拉篮，因为拉篮呢啲金属系要额外收费噶嘛，五金件要另外计钱噶嘛。但系而家好多改善型嘅楼盘吓，新楼吓，你打开之后发现咧。佢可以帮你做嗰啲拉篮咧，你问一问佢呢啲系咪交标噶？咁可能咧个经纪就会话俾你听，系啊，呢个系我哋含喺里面嘅有噶啦，咁样即系你以前会觉得唔系啩？呢啲唔会包嘅咁样吓，但系实际上哦，佢真系包嘅，咁包括刚才我讲到有啲抽拉式嘅水龙头啦，而家好多嘅交标嘅嗰啲都有噶啦，咁啊包括埋咧就系嗰啲洗碗机啊，或者系而家吓。我哋嘅抽油烟机同埋个炉灶位，以前嘅精装虽然佢可能都会包俾你，但可能唔系双联动嘅。但系而家有一啲改善型嘅楼盘咧，已经系做到双联动啦，即系你一开个炉，咁跟住个抽油烟机咧就会直接打开嗰种双联动嘅。即系话越来越多嘅智能化生活，亦都融入到我哋嘅居家生活当中。而呢啲可能喺你买楼嘅时候，开发商已经帮你提前布局咗，啊，帮你做好晒噶啦。咁而且。个价格非常之友好，即系话你有时唔出去行下都唔知道话吓乜以前要40,000加买到嘅，有啲而家我20,000加就可以买到咯，系嘛？或者可能咧，即系以前你要50,000加先有呢咁嘅楼盘项目配套嘅会所，可能而家系20,000-30,000加都有咯，咁样样，即系你要去睇，唔睇你真系唔知道，哇！真系喎，系嘛？仲有包括咧，我而家有时都会系，包括个地下停车场，因为而家有好多个楼盘咧，即系以前啊，以前就系卖晒楼先至话哦，个停车库做好啦，啊开始抄咁样样。但系依家有啲咧就系我喺卖楼期间，其实我个停车库就已经做好咗啦，就系嗰种归家仪式感非常之好嘅，即系嗰个地下停车库，咁就系你一。停入去嘅时候，你就要见到地下停车库咧系有养绿植嘅，吓有啲高嘅树啦，艺术型嘅，好似欢迎光临咁样，嗰啲树嘅造型啊，已经有齐喺度噶啦。咁可能即系以前我哋都会觉得系地下停车场嘅，又凹又焗又闷又暗噶啦，系嘛？啊，但系依家有啲咧就已经做到地下停车库系有绿树有植物嘅，有摆景嘅，跟住咧地面又做到好靓，打磨得好好好干净，企理嘅啲。氛围灯系嘛，帮你装晒嘅咁样，但系咧，可能呢一啲嘅项目，可能20,000加都唔使，系接近20,000加啫，咁所以不看不知道，一看，哇，我也希望得到。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呢个时点一齐嚟关注天气先。预计今日上午啦，我市嘅天气咧会系以阴天间多云有阵雨为主噶。咁去到午后咧会转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系介乎24-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系75%-95%。咁展望咧，8月2日至3日系仍然咧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咁出行咧就需要注意翻防雨、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啊。近期降雨频密，咁土壤方面咧含水量大，咁亦都要提醒各位咧需要注意防雨、地质灾害啊。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6日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7: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8: 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不可否认，陈绮贞是很多人无法越过的青春标记，同时他也是很多人最开始接触独立音乐的引路人。2009年，城市画报曾经出过一期特刊，主题就是独立音乐时代，杂志封面最中心最显眼的位置留给了陈绮贞，当年的江湖地位可见一斑。

陈绮贞的出道呢，要感谢一个人，就是伍佰。1996年读大学的时候，他参加了台湾一个有名的歌唱比赛——木船民歌大赛。当时伍佰是评审，据说陈绮贞本来是第二名，但伍佰力排众议给了他第一，自此也改变了陈绮贞的命运。后来伍佰说，乐坛缺一个拿吉他又会写歌的女生，所以他给了陈绮贞满分。

伍佰形容他看到的当年的陈绮贞，说那个时候唱歌的他就像一幅画，绿的山，漂亮的树，温暖的和风，甜美的微笑。正是那次比赛，陈绮贞被当时的魔岩唱片签下，从此入行。2005年，他在台湾发表了他的新专辑《华丽的冒险》，这张专辑就跟他的名字一样，算是一次冒险赌博，因为陈绮贞是靠银行贷款才完成制作。2002年，魔岩解散，陈绮贞没了娘家，但是很幸运的是那张专辑大卖。若干年之后回望，还会发现2006年是值得被他铭记的一年，因为他在内地的走红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而他走红的意义还不仅仅是对于一个歌手个体的歌坛生涯，他实际上在不经意当中推开了一个新的时代大门，那是一个属于文艺青年的时代。佳人有约，本期节目跟你分享陈绮贞。

0: 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重温经典旋律，
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今天节目来说说陈绮贞。2006年，华语乐坛仍然是周杰伦蔡依林们的天下。周杰伦在2005年发表了个人的第六张

0: 张专辑《十一月的肖邦》。那个时代耳濡目染 R&B 等等流行音乐已经有些年头了，所以你会知道工业流水线音乐的某种娇柔造作或是油腔滑调，今年会让人有些生厌。陈绮贞的出现带着淡淡的木吉他声，有些稚嫩的干净的声音，埋藏在无数内向青年心里面叛逆的种子，就是在他的歌声浇灌下仿佛一夜萌芽。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记

2009年，陈绮贞的演唱会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节点，因为他终于登上了台北小巨蛋。这个地方是无数音乐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就像香港的红磡体育馆。那一年演唱会的主题

当年原本只是一个在垦丁音乐季的海边贩卖自制 demo 音乐带的简单的小女生，后来创造了独立音乐的传奇。就像那场演唱会后来出版 CD 文案里说的一样，时常你觉得自己脆弱渺小的不堪一击，但你不知道你或许已经是别人心中的太阳。而我想对陈绮贞来说，她早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歌迷和喜欢她的人心里的太阳吧。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3: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在许巍的夏日漫步演唱会上，陈绮贞当时是作为许巍的特别来宾站台助阵，他们合唱了一首当年许巍为叶蓓写的《彩虹》。还有一个有趣的混搭是在2008年的一次演唱会上，陈绮贞邀请李宗盛一起合唱了《生命中的精灵》。他在演唱前讲了一段和李宗盛有趣的往事。多年前他亲手做了一个汉堡给李宗盛，多年后他手上抱了一把李宗盛为他量身定做的吉他，还同台合唱了李宗盛的经典曲目。

0: 让我们欢迎大哥李宗盛。
1: 我所有目光的焦点在你额头的两道弧线，但隐隐约约，但若隐若现。

所以回过头看，在音乐这条路上，陈绮贞从来不乏前辈的眷顾。2002年的时候，陈绮贞结识了同在滚石的制作人、吉他手，也是后来的男朋友钟成虎。

0: 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6: 10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今天突然间发消息给我，说路过我家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整个钟，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断过。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1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8: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1: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2: 重温经典旋律，
1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跟你说说陈绮贞。除了音乐之外，出书、旅行、各展巡演似乎从来没有停止，但可贵的是基本上她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跟工作，名气似乎没有改变她太多，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喜欢她的原因。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这也就是念哲学系的女生才会拥有的强大的精神世界吧。

0: 刚刚听过这首歌还是会寂寞，其实这些年听他的歌的人也许越来越少了。当年听华丽的冒险的那一批年轻人差不多已经长大成人，奔波忙碌于工作中，时间带来了距离，但只要一些熟悉的音乐似乎就能立刻回去。
1: 请

于陈绮贞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很妙，他说他一直都是一个用作品同步生命的歌手，过了40岁依旧穿着最简单的 T 恤牛仔裤，抱着吉他静静的伫立灯光之下，用他孩子气清澈单纯的声音唱他的生活跟爱情，表达依旧迂回而华丽。很多人念念不忘旅行的意义音乐录影带中那个戴着可爱头盔穿着朴素 T 恤牛仔的娇小女生，我想她的存在鼓励很多人唱自己的歌，写自己的生活，做本来的自己，哪怕走红需要运气或者只是偶然。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上午10: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呢个时点一齐嚟关注天气。今日上午我市的天气以阴天间多云为主，会有阵雨，午后会转有中度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方面介乎24-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75%-95%。我展望啦，嚟紧嘅2号到3号咧，仍然系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嘅。出行咧就需要注意翻啦，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啊。而近期咧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大，咁同时咧亦都要系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妈，咱们穿衣服了。
7: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6: 来，伸胳膊，
7: 伸胳膊。
6: 哎，真棒！
7: 哎呦，宝宝真棒！
6: 哎、慢点、哎，慢点，
7: 慢点，慢点。
8: 爸，别怕，
9: 儿子
8: 有我呢。
9: 别怕，
8: 来，
9: 有爸呢。
8: 迈腿，
9: 来，迈腿，
8: 来，
9: 来，哎，对，
8: 对对对，
9: 哎呦，宝宝真棒。
8: 落，对对对，
9: 慢点，慢点，
8: 好极了，哎，加油，
9: 来，
8: 爸，
9: 儿子，
8: 咱们再来，
9: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8: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9: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0: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3: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1: 听闻盛，知闻易，解闻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2: 早晨，早晨啊！欢迎收听民生电动车嘅周六回放。咁啊，今个星期嘅民生电动车咧，就星期四嘅时候咧，市卫生健康局上线，带队嘅系有副局长刘哲嘅。都要同大家略略介绍下咧，因为咧就呢几年嚟咧，我哋都喺八月份咧就有民生电动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咁啊，上线嘅咧就系包括市一医院、市二医院、中医院同埋咧就妇幼保健院，咁啊四家市直嘅大医院。咁应该大家如果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嘅听众朋友咧。就到我哋吓呢个月份，几家医疗机构嘅上线都熟悉噶啦。咁啊，后嚟咧就特别呢两年咧，我哋亦都将呢个医疗健康服务月嘅上线单位嘅阵容咧，又扩大咗吓，包括咧就喺到今个星期，即系八月之前嘅呢一个星期咧，就请市卫健局咧咁啊上嚟帮大家呢个医疗健康服务月咧打头炮先。咁跟住咧，去到九月初咧，就市医保局咧亦都会上线咧，就系呢个包尾嘅。咁其实因为好多人咧都搞唔清卫健嘅工作同埋医保局嘅工作，咁所以咧就可能有唔少问医保嘅朋友咧，咁我喺今个星期卫健上线过程里边咧，就都将个问题提出嚟啊，咁但系冇所谓嘅，虽然卫健部门未必回应到咧，咁啊但系

0: 到时候医保部门上嚟嘅时候呢，我哋都会收集咗大家嘅问题呢，咁到时再请医保部门呢帮大家去做回应。咁啊，讲返话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呢，咁就卫健局副局长嘅刘哲呢就先同大家介绍咗呢，就係卫健部门呢佢哋呢特别近段时间重点嘅啲工作，特别牵涉到啲民生实事嘅啲项目嘅工作进展，先听听佢点讲。
1: 市民朋友早上，我是市卫健局刘哲。
0: 系咁啊，嗱，讲翻咧就应该都系时隔一年嘅时间咧吓，咁啊卫健局再次上嚟咧，其实旧年咧你上线嘅时候咧都特别提到过咧，就话哇系攞到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公立医院改革同埋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啊，而且咧个资金额都几高，咁啊含金量亦都好高啦，呢啲国字号嘅，咁或者都先请啊卢局长帮大家略略介绍下咧，就而家今年可能工作有啲新嘅进展啊，包括可能呢啲示范项目里边嘅一啲新嘅进展系点样，刘局。
1: 嗯，好的。那今年以来呢，我们围绕建设高质量卫生健康发展示范市项目啊，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也取得了一些的成效。一方面是我们市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持续上升。那我们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比全省的平均值是高了3%。
0: 嗯，
1: 我们的居民疫区寿命是比全省的平均水平高了3.6。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那我们全市拥有4国家级的临床重点专科，有9国家级的中医优势专科。这些在全省地级市都是排名第一的。那特别值得一提，就刚才大庭老师提到的，去年我们佛山争取到了中央财政支持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也得到了资金上的支持。那目前我们正在建设的有15智慧医院、10区域诊疗中心、5城市建共体的建设工作都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中。
0: 嗯哼，
1: 那同时呢也精准支持我们的六一融合，将我们的优质医疗服务进一步向基层延伸，打造以健康为中心的一体化服务体系。那今年上半年我们这个经验做法也在全国深化医改，
0: 嗯，谢谢啊，
1: 经验推广上进行交流。
0: 咁啊，当然大家都好关心咧，就系话诶，每年嗰民生实事里边都有唔少同医疗卫生健康工作相关嘅内容
1: 啊。对，
0: 咁啊，今年嘅内容点，同埋而家嘅推进情况系点样先？
1: 那我们今年的民生实事跟我们卫健相关，主要有4，一个是优化老年人的健康服务供给，一个是提升生育服务水平，第三个是构建应急急救体系。还有一个是提高我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素质水平。
0: 嗯，
1: 那因为时间关系，我重点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四位急救体系的建设工作。那我们主要有4，一个是社会面的宣传普及，第二个是社会急救队伍的建设，第三个是我们通过远程指导进行急救工作，那第四个还是有我们专业的院前救护人员的一个专业或培训。
0: 嗯哼，
1: 那我们现在通过视频还有语音就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急救指导，主要是让市民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在现场做一些应急措施。那今年以来啊，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已经成功的挽救了56生命啊，这是很可喜的成绩。
0: 好啦，嗱，即系咁样吓，咁啊，一阵间可能相关嘅内容咧，或者有市民喺提问嘅时候咧，再帮大家再作嗰个介绍或者展开吓，或者在回应过程里边再睇下呢啲工作里边咧，点样接近到市民嘅需求啦。我哋睇翻1、2、3、4、5咧，帮我哋梳理嘅数据咧，咁啊，呢个平台方面提供嘅1到7月份咧，就办理咗1至5区相关嘅卫健部门嘅工单咧，有15000件嘅。咁啊，從嗰個訴求嘅類型咧，就一個咧就係一啲醫療服務方面嘅問題啦嚇，包括咧就醫患糾紛啦，同埋啲醫院管理啦，咁呢個咧就佔咗有40%。另外啲行政效能嘅問題，包括啲工作作風啦，咁當然嚇亦都包含咗有啲工作表揚嘅，咁啊呢個咧就佔咗咧就將近20%嘅。咁啊，仲有其他嘅，包括市場管理啊、社保統籌服務啊等等方面嘅問題啦。咁啊，或者咧我哋都睇翻嚇市民方面咧。 有啲咩具體嘅問題？因為剛才提到過咧，就有一啲可能叫做市場管理方面嘅咁，仲埋有啲糾紛嘅嘢咧，咁樣我哋都查過，包括我哋嘅8339熱線嘅呢個系統咧，一直以嚟咧，亦都有市民咧圍繞住一啲可能同你哋衛健部門工作相關嘅包括啲醫院嘅服務質量啦，有一啲可能係牽涉到一啲醫院嘅一啲美容嘅手術啊等等方面嘅內容啊，咁咧就都提咗一啲問題同埋意見。咁其中有位余小姐咧就想問一個好似都係剛才提到過嘅一啲醫院裏面嘅咩打針嘅一啲問題啊。咁佢哋聽聽佢點講先啦。早晨啦，余小姐。喂。
2: 喂，
0: 你
2: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啊。
2: 曾
0: 经留言那个想。发表一些意见哈，想看看于小姐具体什么问题。
2: 就是我在佛山南海嘉利整形医院，当时去准备打那个普利炎，一个叫普利炎的，一个它是一个填充的一个材料。
0: 嗯哼。
2: 当时是他推荐的这个产品给我，在付款的时候我说，那你这个东西。一定要保证我是正品，一定要能够溯源真伪。
0: 嗯哼，
2: 他说可以的。
0: 嗯，
2: 其实我是对这方面是不懂的。然后我付了钱以后，我们就到那个注射室，他拿了产品过来。
0: 嗯哼，
2: 我就拿手机准备查条码查，然后查的时候，就是进去就只是一个界面，其实我也不太懂怎么查。
0: 哦，
2: 然后。我就觉得很怪，因为我经常在网上刷到嘛，正常这样的产品都是一物一码的，所以的那种。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扫怎么没有像身份证一样的一物一码的？他说那我也不懂，就好像端扫那种嘛。后面我看了这上面有一个品牌叫普利炎，我就用微信小程序就输了这几个字进去那里面就有一个界面，就是查那个真伪，教我查的一个界面，查真伪的界面。
0: 嗯哼。
2: 然后也可以查那个医生的资质，查这个医院有没有这个资质，全部都可以查。
0: 嗯哼。
2: 然后，他这个盒子上就没有，那个微信小程序里面提示的那个界面都没有。他说查的话，上面盒子上有一个。哎，你 FC 码，他说刮开那张码，上面就有那个验证真伪的溯源码。
0: 嗯哼。
2: 然后他这个盒子外包装上是完全没有的。
0: 哦。
2: 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说那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装傻嘛。他说那我们也刚刚才知道你说的这个问题，他就叫了这个叫普利炎，他说是厂家的人过来给我解释。然后厂家来了一个人，可能是专门跟他们厂供这个普利炎产品的一个业务员。
0: 嗯哼。
2: 他过来的时候，就也刚开始解释不清，后面就跟我说，他说那这批是没有的，他说这个是2025年之前的，可能就没有。他说2025年，他说有两个批号，他说以前。刚开始的可能没有，他说后面2025年的有。
0: 嗯，
2: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批号，
0: 嗯哼，
2: 上面显的是2025年12月份的。
0: 嗯哼，
2: 我说那正常应该不会，不可能12月份的没有。
0: 嗯哼，
2: 然后他就，我又查了那个医生的资质，根本就没有那个王晶的医生。后面那个男的就说，他说那。要医生还不容易，因为他们跟厂家人很熟嘛。
0: 哦，
2: 我第一次打电话打到那个厂家是说都有那个码的，防伪码的。
0: 嗯哼。
2: 后面他们跟厂家发了信息，后面第二次我再打过去，厂家就说那之前那是没有的。
0: 哦。
2: 然后我了解了，就是咨询了相关人员，他们说这种是不合理的解释的，因为、
0: 哦。
2: 那个业务员他可能是厂里的人，他们常年跟这个南海嘉利供这个货，然后他们有打了招呼。
0: 嗯哼， 我不知道。
2: 于
0: 姐，这样，我听了这个过程呢，我觉得首先一点呢，就是你还是比较小心哈，在这个事情上面哈，还专门是要看看这个。
2: 不懂的。
0: 没有，虽然你不懂，可是你这个过程好像已经成了专家了。我发现啊，什么溯源啦，让他厂家解释了。但现在有一些说法，是不是二五年之前，包括24年的那个，就是没有那个溯源码，是25年之后才有啊。那么这个可能还要我们再求证一下啊，老公啊，类似这样的。我首先一个是。他说的是这个叫医院喎，都是可能你卫健的一个管理的范围啦，但是医院现在就可能相当多会有部分是即是从事这些所谓美容手术类的或者什么啊，刚才提到过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判断啊？
1: 他这样，他是属于一个诊疗过程中的一种纠纷吧。
0: 嗯哼，
1: 那我那个下面请我们医政医管科王小怡科长回应一下。
0: 好了，咁或者呢王科过来呢帮大家睇下类似呢啲呢就可能会应该点样去解决，又或者呢刚才啊咁呢一位市民所提到过，即係我觉得是不是大家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多个心眼啊，像他那个于小姐那样，是不是啊？
3: 我们这位听众也是非常的警觉。
0: 嗯，
3: 那么其实呢，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在进购我们的药品也好，医用耗材也好，是要进行一个溯源的。其实他刚刚也提到了，那么我们的药品呢，或者耗材器械在医疗生产厂家出厂的时候，是要按照我们的药品监管部门也好，或者是市场监管部门也好，是要给他附一个码的。那这个码进入到医疗机构之后，医疗机构其实在给他入库的时候，医疗机构可能是有一个自己的码，但是医疗机构是有一个对他进行溯源入库的一个要求。那么刚刚我们这位网友提到的，他医疗机构是提供不出来他的这个溯源码，其实指的应该是他出厂的时候的溯源码。那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再联系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药品监管部门在进一步的沟通查实。那如果是他在出厂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码呢，那他可能就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药品生产的这个管理要求。
0: 嗯哼，好啦，又或者咁样，因为呢就既然都今日啊袁小姐再次喺节目嗰度反映呢，咁到时候或者将佢嘅情况再转交俾你哋啊，
3: 都
0: 帮佢做个跟进啦。好啦，咁啊先多谢阿袁小姐嘅电话先。
4: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拆下手机。
5: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6: Oh no！
4: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5: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7: 为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8: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9: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0: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9: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1: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啊，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哇，这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0: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 继续翻嚟节目，今日我哋回放翻今个星期咧，就市卫健局上民生直通车节目嘅录音。其实呢期节目咧，就刚才开头嘅时候都为大家介绍过啦。咁啊，重点咧都会同大家关注，包括系基层嘅医疗卫生服务啦，同埋即系防蚊灭蚊啊，外卫方面嘅呢啲工作啦，包括刚才听到嘅一啲什么美容医院啦吓。咁其实日常时间咧都收到有一啲整形美容医院嘅啲投诉。咁当然喺呢个咧有一啲属于纠纷性质嘅话咧，可能仲牵涉到系咪通过消委会啊去做嗰个调解。咁啊，节目期间例牌，我哋都会同大家睇下各个唔同嘅直播平台收集到市民嘅啲意见嘅。
2: 民生直通车，我哋嘅视频直播间里边咧，有网友啊，黄妹妹咧就话咧提到过，希望社区嘅卫生站啊，可以帮市民咧就解决到啲难题，咁就唔需要大医院啦。咁啊，佢嘅建议应该系配备各科嘅医生，完善到服务，并且提到过咧就喺度复原社区卫生站咧。就覺得似乎欠缺啦，因為我諗佢應該係提呢個問題咧，就係話可能日常咧佢有去福賢嘅個社區嘅衛生站嗰度咧，就係去睇病嘅，咁但係佢覺得咧就似乎未能夠如願咧就服務到市民，希望咧能夠落實到位。今日咧我哋特別提到過咧，希望話能夠即係藉住衛健部門一直以嚟咧對於夯實基層嘅嗰個醫療衛生服務嚇，點樣個資源投入方面能夠做多啲，滿足到市民嘅呢個就診嘅需求。咁啊，佢認為仲有啲欠缺啊。劉局，咁啊點樣睇翻而家嗰個社區衛生服務嘅嗰個進展呢？
3: 是這樣的，社區衛生服務站，我們現在已經是全面按照標準化、規範化在建設。所以這個市民提到的这个福贤社区是什么情况，我还真不好说。那我还是请我们肌肤科的陈先霞同志来做一个回应吧。
2: 好啦，咁请陈科咧帮大家咧就系再讲讲，咁究竟而家类似呢位黄妹妹提到过嘅社區的衛生服務站那個建設情況，如果是復原應該都是潛城區裏面中心城區，應該那個資源應該很容易滿足到，因為我覺得中心城區的醫療衛生資源應該會相對會充足一點的，但是他說還未能夠完滿足到市民，我不知道具體什麼情況，你的判斷是怎樣？
4: 感謝這位市民的一個提問。那么近几年来的话，我们市的话就积极改造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的一个设施设备，包括我们标准化的改造。那么一个呢是我们每年呢投入800万去改造我们这些基层卫生机构，也就是我们网友说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个设施设备。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在一些诊疗量较大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建成了我们46个慢病管理中心，还有我们36个基层儿童保健门诊，13个医养结合的小站，还有26家的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馆呢，也完成了建设。这26家的话，其实相当于我们有近半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可以提供我们中医的一些服务。那么大概200多家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呢，也设置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置了中医阁。那么第二个的话，我们在这几年的一个建设当中也不断去提升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一些服务的内涵，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大力推行了一个社区卫生医院的临床特色专科的培育，那么今年的话大概有11家的医疗机构已经进入到省级的临床特色专科，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基层可以在我们的一些慢病啊，还有全科治疗方面啊，口腔啊，还有儿科啦，这些专科呢有就是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360多家呢可以做我们的慢病的一个服务。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绝大部分的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可以开我们慢病的长处方啊，4到8周的长处方。那么今年的话，我们大概有63万名的一个慢病患者呢可以接受长期的一个服务。那么我们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在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还可以去办理我们医保报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报销比例的话会比我们在一些大医院呢报销的比例会更加高，那的最高可以去到95%。那刚才我们的一个就是说市民说到那个福贤社区

0: 能服务的话也没有未能如愿的像群众所想的那样去提供服务。那但是呢，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我们基层卫生就说服务的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也谢谢我们这位市民的一个就是提问啊。当然的话如果你在那个福贤社区的话遇到一些困惑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平台上留言，我们继续跟进继续为您提供满意的一个服务。
1: 好啦，嗱，咁呢个呢就讲返福贤社区咁啱呢就亦都有另外一位市民呢就反映福贤社区方面嘅佢所住嘅地方应该係一啲蚊虫滋生嘅问题啊，听听佢点讲先啊。早晨你好，系咪阿黄生啊？
2: 啊，系啊，
1: 系啊，黄生。咁啊，因为一段时间以嚟咧，就我哋日常节目都同大家提示好多灭蚊啦、卫健啦、疾控部门亦都吓上嚟多次，包括寻日都仲同大家讲灭蚊啦。咁我唔知道你反映嘅情况具体点样咧？
2: 嗰、个楼2108号楼辽源路嗰度，二层嘅隔层嗰个单车房嗰度啊，因为嗰栋楼咧就下边嗰个去废水嗰度位置，可能系倒灌翻上去二楼隔层嘅单车房嗰度。个单车房
1: 即系下边阻塞咗啊！即系你觉得系下边堵塞咗，所以啲水就
2: 倒灌翻上去。
1: 哦，
2: 咁啊。唔知点解佢单车房两边咧有两条下水管嘅，就喺嗰度流水出嚟，流到整条单车房。即系佢系一排，
1: 咁一排单车房。
2: 系啊，十几廿个单车房嚟嘅，嗰条通道全部都系积水。
1: 嗯哼，咁跟住咧，导致咧
2: 好邋遢，导致到滋生啲蚊虫咧。
1: 哦，到而家依然系咁样。
2: 上一排咧，上几日我翻去睇过一下咧，就有个嗰、那个单车房个门口已经打开咗啦，唔知系边个市民啊，或者系边个有心人咧，就打开咗嗰个门啊，就已经咧就可能封死咗，佢唔会漏，但系咧仲冇清理嘅，仲系好多积水喺度。
1: 嗯哼，咁即系换句说嚟讲咧，仲变成咗有机会俾蚊虫滋生。
2: 系啊。
1: 好啦，嗱，咁啊，好多谢你嘅电话先，因为咧，大家遇到咁样嘅问题咧，有阵时可能都分唔清究竟呢啲咧就系即系卫健嘅外卫部门嘅工作啦，亦或系要揾城管社区，即系揾咩部门咧咁样。咁我哋成日都话嗌大家点清点清吓，咁啊嚟亲基本上都系卫健啊、外卫嘅同埋疾控啦啊。咁所以阿刘国啊，而家大家对于嗰个蚊虫咧个又系个警戒性都高噶啦啊。咁或者呢个问题嘅话呢，以你哋而家嗰个外围工作防蚊滅蚊啊，特别预防呢个两熱啊。
3: 嗯，是的。
1: 咁呢行工作呢都归唔归你哋可以帮手协调呢？
3: 啊，这个没问题。这是属于我们爱卫工作的一项工作。
1: 嗯哼。
3: 那我下面请我们爱卫科余莹科长做个回应嘛。
1: 好啊，余科啊。有一样嘢呢，我諗回应呢个问题之前呢，不如想问问即係呢段时间大家关心嘅两热情况，虽然寻日呢就疾控部门都上嚟都提过下嘅，咁但係你哋而家掌握个情况系点样，即係到今年啦嗰、个情况大致会系点样，可唔可以帮大家略呢就睇一睇先啦。
3: 那这样吧，就因为大家清楚前年也好去年也好，我们是佛山经历了一个大的疫情，登革热、七孔啃咬热。那今年情况好很多，因为有了前两年的经验教训。
1: 嗯哼。
3: 那我们今年从一开始就全面做好工作部署。
1: 嗯。
3: 然后层层压实责任，包括我们的环境卫生整治啊，我们的一流卫生机构的监测，还有我们一个文媒监测等等吧，我们是全面的开展工作。那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我们这个鸡孔啃咬热、登革热都是可防可控的，也请群众放心。那我这里就是还要呼吁一下，就大家也要做好自身的一个家里的清积水啊、清垃圾杂物的工作，然后做好防蚊虫叮咬，特别是近期有外出的，特别是去东南亚、泰国、越南这些国家旅游的时候，也要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就避免带回一个输入性的感染。
1: 嗯哼，
3: 啊，大体是这情况。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上午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6: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7: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8: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3: 听闻性，知闻意，解闻困。FM 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9: 继续翻嚟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咁啊，同大家再讲讲啦，因为八月份咧就都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咁啊四大医院上嚟，咁啊喺佢哋上嚟之前咧，就今个星期咧有市卫健局咧就上嚟帮大家都交流，同埋咧就回应一下，特别咧喺基层卫生服务方面嘅一啲问题同埋意见。咁啊除此之外咧，当然吓，因为一段时间以嚟咧防蚊灭蚊嘅呢个外卫工作啊，咁啊同埋可能好多佢哋属于卫健部门职能上面嘅啲工作咧，咁啊都欢迎大家提意见嘅。咁啊今日因为我哋咧就系一个录音回放嘅节目啦，咁所以咧就直播室里边系唔会有卫健部门喺度啦。咁但系如果大家对佢哋一啲工作嘅内容吓，包括喺度一啲基层医院嘅诊疗，有啲乜嘢觉得要完善嘅地方啦，包括刚才可能喺上一节里面所提到过嘅有啲蚊虫滋生，咁究竟应该咧系卫健部门去跟进啦，抑或城管部门去跟进啦，抑或社区去跟进啦，抑或系咩物管服务企业去跟进咧？咁即系咩形式去解决咧？咁样咁其实喺呢期节目里边咧，通过一啲唔同市民所提嘅问题咧，咁啊都可以从中咧就知道一啲指引嘅。咁啊，譬如话刚才有位阿黄生所提到过嘅，自己所住嘅嗰栋楼宇。因为有啲下水道嘅堵塞，导致啲水呢就係即係谷咗上嚟，咁搞到呢就佢哋嗰个地面呢就都即係好多积水，咁同埋呢亦都沤蚊，咁类似咁样嘅问题应该点样去处理呢？咁直播室里面呢当时呢就係有外卫科嘅科长余莹莹呢亦都俾咗个回应嘅，咁听听当时嘅节目录音。
10: 首先多谢黄生咧，同我哋提咗呢个线索。咁啊，黄生提到嘅下水道积水嘅问题咧，其实系一个比较代表性，同时都系我哋日常防蚊灭蚊工作中重点关注嘅问题。因为呢个下水道嘅呢个排水口咧，佢如果日常嘅嗰个养护唔到位咧，系容易产生积水去滋生蚊虫嘅。尤其是近期咧就比较多雨，同埋天气比较热，咁啊处于呢个蚊虫嘅活跃期。所以咧我哋呢边咧都系督促我哋嘅镇街啊、社区啊，会日常去加强呢啲重点部位嘅维护同清理。咁啊，头家黄生提到嘅呢个辽源路嘅呢个点位咧，咁我哋就会记低。咁啊，后续咧我哋会马上同禅城区街道社区嗰边去联系，咁啊派人去实地去睇同埋去解决呢个问题。
9: 好啦，嗱，咁呢个咧就阿黄生，咁啊到时咧如果有工作人员联系你嘅时候咧，咁啊欢迎你可以咧就指引工作人员睇睇现场嗰个环境情况，咁啊再同社区倾下呢个具体点搞啦。跟住嚟8339，8339，我哋咧就听一听另外一位市民嘅电话。早晨你好。

0: 喂，
1: 你好，
0: 你好，系点称呼你啊？
1: 我姓傅。
0: 傅生系，咁啊，讲讲睇病过程里边系嘛，遇到咩问题咧？
1: 我系神德，我喺神德呢边，陈村星君业巴里湾业主嚟嘅，隔篱有个南方医科大学陈村医院啊，
0: 系，
1: 依家去睇病系好难嘅，点解咧？晚上如果急诊嘅话，至少要排两三个钟。
0: 你讲晚上去睇，定话两个钟系好慢，系一个系点样？即系话听唔清，唔好意思啊。
1: 我话晚上去睇病嘅时候，急诊只有急诊医生，但系病人排到40几位，后边就要两三个钟。
0: 晚上睇急诊就要等好耐时间。
1: 哦，系。佢只有一个急诊医生啊。排班。有啲有时候可能要排4个钟。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医院里面的时候，比如白天或者晚上去的话，都要晚上方面好啲急诊嘅，但你白天里面的时候呢，至少要排2个钟，佛山市个医院的话，效率好低。
0: 傅生，你个电话个信号唔系太好，或者听唔听到啊？
1: 听到啊！
0: 因为我刚才听唔到你话有另外一间医院啦，系嘛？就话嗰个排两个钟嗰个系嘛？
1: 唔系，我用普通话啦，
0: 唔系。你用翻普通话睇下清唔清楚啲 ？OK 啊。
1: 我反馈的是我那个居民楼附近的那个。
0: 那个陈村的那个医院嘛？
1: 对对对，他这边呢，第一个就是那个看病。这个时间晚上急诊的时间是很长的，然后要基本等4个小时，有时候一般要2个小时以上吧。然后只有一个急诊医生出诊，以后很多次这种情况，以后排队呢有40多位患者，有时候多的时候呢就排满，是他的就安排医疗这块就不合理，以后就导致可能我9点钟去看急诊，到晚上凌晨1、2点钟才能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白天去那里就医的时候呢，好，你看完医生了，但是领药啊至少一两个小时吧，
0: 取药。
1: 有些老人就是去了现场吧，去了现场之后他都受不了了，因为要煮饭了，煮完饭了下午才去，就搞得像折腾。有一次就是我看着有人摔倒。
0: 就是现在那个可能基层的这个接诊量，无论晚上还白天，可能还真的不少啊。傅生，咁样啦，即系针对呢个情况咧，我哋睇下直播室里边咧，卫健部门咧点样去回应翻。刚才提到过啦，虽然话个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呢几年嗰个进展啊，都成效都好大，咁但系咧就具体即系现场嘅情况咧，咁又俾我哋睇下点样提升能力咧，又未完善喎吓，刘局啊。咁啊，晚上急诊呢单嘢咧，就其实即使系过去或者即使嚟紧，可能几间大医院上嚟，我估计大家都有可能会提到呢个问题，即系将急诊嘅医生系睇夜晚嘅夜诊嘅医生系唔够，但系系咪又好难将佢变成咗一个常规嘅接诊服务啊？咁跟住好啦，佢提到过呢间医院咧，就即使日头就攞药咧，系又反而好长时间。咁大医院而家日头攞药嘅话咧，反而因为佢特别用咗嗰啲咩自动配药啊嗰啲咁样。即使人手佢哋都可能比較足夠咧，所以攞藥嘅時間，我自己嘅觀察咧，又唔至於話即係等好耐，反而依個社區基層啲醫院又可能話覺得，攞藥嘅時間又太耐咯。咁具體你點判斷個而家個服務問題咧？
2: 這樣，因為陳村醫院這具體的服務的情況，可能因為夜間確實是醫生的人手。有限，因为他只是安排值班的，可能有时候确实还有一个季节性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春天夏季是一个看病就医的高峰期，有时确实搬不过来。这问题我们回头我们也专门去调研去研究一下，那具体这个整体的服务的情况，我还是请医政科王小鱼副科长做一个回应。
0: 好了，吴芳啊，咁啊，怎么看现在医院这样？大家的这个需求哈。
3: 那这位傅先生，大庭老师好。那么其实呢，我们局这两年也是在积极的推进我们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的这个工作。那么其实我们也推。

0: 推动我们医疗机构呢是要开设夜诊的。那我们局也是会，比如说像刚刚刘局提到的，我们在流感的高发期啊，或者是在一些季节性传染病高发期，也是会密切监测我们全市医疗机构急诊的诊疗量、门诊的诊疗量。那么我们也会根据我们门急诊诊疗量的这个波动情况，如果我们是就医人数比较多，也会要求医疗机构，即使是夜诊，我们也要合理的排班，优化我们的这个人力的调配，让我们的患者呢是尽量的减少等待的时间。那么刚刚我们傅先生提到的，我们陈村医院呢，其实也确实是一个个别的医院，我们也会在和顺德区和我们陈村医院再进一步的沟通了解。那么其实刚刚也像我们大田老师提到，现在大医院取药呢，确实是快捷很多。那到了我们一级医院、二级医院，到了我们政界医院呢，我们可能是没有这个机械化的手段。那么我们也会也督促医疗机构吧，也是尽快合理的安排我们的人手，还是要结合我们的这个诊疗量的情况，来增加我们夜诊的医务人员也好，增加我们药房的工作人员也好，尽量让我们患者本身就已经不舒服了，还是在医院能够少等待一些时间。那么也感谢我们傅先生对我们提出的这个宝贵的意见。
1: 好啦，咁啊，跟住嚟我就睇睇咧，就一啲平台网友方面嘅问题。咁啊，其中咧就有一位HYX 咧就话咧就前几日咧佢细路仔学校唔小心啊跌亲，咁啊去学校附近嘅医院嗰度咧就拍片咧做咗检查，咁佢觉得咧就医生嘅处理咧就都唔系觉得话认真，可能好好，想话咧就再去翻其他嘅嗰、那个即系骨科方面嘅专科医院再睇下。咁啊，首先个咧，佢就话挂号都有啲难吓，咁啊，但后嚟佢话都总算都要挂好嘅，挂到号嘅咁样，咁但系又唔知道咧，即系如果去睇嘅时候咧，是否要再重新又再拍片？咁啊，因为佢话而家其实相隔咧，估计系应该一个星期嘅时间都唔到嘅咁样。我觉得佢两样嘢啦，挂号难，咁呢个就可能好难，因为佢冇讲具体边间医院啦吓，特别我估计佢去嘅应该系想话去翻间大医院揾医生睇啦吓，咁呢个挂号难我都可以理解，或者大家都可以理解噶啦。至于佢话嗰个片喺附近嘅一间医院，我唔知道系一间咩级别嘅医院啦吓。嗰张片去到大医院嘅时候，认唔认或者需唔需要再拍？呢个系之前提到过啦，就护院的这个问题
2: 医院检查这个护
1: 对对对哈，我估计他想可能就想看看，能不能给他这个当时候再去看的时候提供一些方便，是不是还要重新再拍？一个是费用，一个是时间啊，
2: 是的。
1: 可能拍片不知道拍什么片，还是要再重新再排队啊。
2: 那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这个工作，我们已经推了有10多年了，也很成熟了。那目前佛山是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已经全部推行，所以这位群众，这位先生，请放心，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冇问题。
2: 对。
1: 咁当然佢要掌握个信息吓，去到如果到时候个医生话你都要再拍啊啦，
2: 这没问题。我们佛山是在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之余，我们现在还在全面的推广，就基层卫生院，我们也正在实施这个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这个事情是没问题的。
1: 冇问题啊。
2: 那到时有问题也欢迎再向我们反馈，我们继续改进工作。
1: 好。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1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发声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 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见。

0: 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 凌源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4: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5: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6: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7: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8: 继续翻嚟节目，讲翻卫健部门咧，同我哋嗰个日常接受服务啊，特别医院睇病呢个亦都息息相关，所以好多嘢咧都系属于民生实事嚟嘅。咁啊，其中有一项咧就佢哋推行免陪照护啊，呢项工作咧，咁而家就话陆续都做紧嘅。咁啊，过程里边咧，亦都有市民咧就问到相关嘅工作。咁我哋再听听当时嘅节目录音。
9: 网友阿燕燕咧就话屋企里边咧有老人家咧就喺市医院住院嘅，咁啊，但系日常佢哋仔女即系都要正常翻工啦。都系落班之后先去照顾一下咁样，咁而家都请咗护工，但系个护工咧就话佢系唔系一对一嘅咁样，咁啊听闻咧而家你哋都推出有叫做免陪照顾吓，咁啊佢想问一问咧，咁而家同请嘅护工方面咧就有乜嘢唔同，或者要点样去手续，或者嗰个收费咧系点样？佢最关心最后嗰句收费点样？
10: 是的，这项工作也是我们目前正在试推行的一项工作。
9: 嗯。
10: 那具体还是请王科长做一个介绍。
9: 王峰，我们多谢你啊。
11: 啊，好。那因为其实我们也是主要负责我们医疗服务这一块。那这位网友提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免陪照护服务。那其实也是国家啊、省卫生健康委为了解决我们一人住院全家奔波的这个难题呢，就推进了我们免陪照护服务。那佛山市卫生健康局也是按照国家和省的部署积极推进这项工作。那其实什么是免陪照护呢？免陪照护其实就是我们患者在住院期间，在我们充分知情同意的基础上，自愿选择由我们的护士、医疗护理员来为他提供生活照顾的这个服务。那么其实网友可能大家也比较有疑问的是，那我们免陪照护服务和我们普通的护工服务有什么区别？那其实免陪照护服务的我们的医疗护理员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与考核，提供的这个服务也都是标准化的服务。我们医疗护理员是会跟着我们医生护士进行查房交接班，所以那我们免陪照护服务的收费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医疗机构都是按照我们市医疗保障局公布的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的收费标准进行统一收费的。那么它的收费标准是一对三是每人每天140元，一对二是每人每天180元，一对一的服务呢就是每人每天280元。那么这个收费标准也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试点病区进行公布的。那其实佛山也是我们全省首批的免陪照护试点城市。那试点期间以来呢，这个工作整体还是非常的平稳有序，大家的反应也是非常好的。
9: 嗯哼，好啦，咁如果系呢个费用，我唔知道佢而家喺医院嗰度 咁樣請一對多嘅呢個護工係幾錢啊？之後翻，如果係同剛才嚟到個免陪照護呢個費用，其實唔知差距有幾大。咁啊，如果可以接受嘅話，咁如果呢個方即係解決到你家屬嘅後顧之憂嘅話，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啊。应该是这样理解啊。
11: 啊，对，其实，这个收费标准呢，如果医院是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服务的话，医院是可以来自主收费的。
9: 嗯哼，好了，咁啊，关于是到时候他是怎么样在医院里头跟医生还是跟护士还是要怎么去说要接受这个服务
11: 啊？我们患者在办理入院的时候呢，其实如果医院是我们的试点医院，这个病区也是我们的试点病区，在办理入院的时候，我们的护士姐姐会主动向我们的患者家属介绍免陪照护服务。那如果患者选择免陪照护服务呢，就会和医院签订一系列的这个协议知情同意书，那么我们的护士姐姐就会安排我们，为他指定的这个医疗护理员提供生活照顾服务。
9: 佢咁讲嘅话，可能佢虽然话喺市医院或者都应该系咪都个试点嘅医院嚟啦、但系个病区咁可能唔一定、哦。如果话佢会主动介绍嘅话，咁佢收唔到呢个信息，估计可能唔系个病区系冇实行到呢样嘢吓。
11: 对，因为免陪照护服务目前在国家、省和佛山市都是一个试点推进的过程。
9: 哦，
11: 佛山目前呢是有13家的试点医院，市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市二医院以及各区的人民医院都是我们的试点医院。那么目前佛山市有95个病区是纳入了试点病区，也确实像您说的，也不是所有的病区都能够提供免陪照护服务的。但是我们对即使是普通的护工服务，我们也仍然是要求医疗机构做好我们的这个生活照顾服务的。
9: 好啦，咁啊回应咗啊呢个免陪照护服务里边大家可能所关注嘅呢啲问题先。因为提到刚才咧就可能社区嗰个夜诊啊，或者讲啲医院嘅夜诊啦，唔系社区啦。阿 Crystal 咧就话，而家其实好多社区嘅卫生服务站嗰边其实都冇开夜诊嘅，咁啊市民落班佢都落班啦，咁所以咧就即系睇病嘅话咧要揾翻社区都要日头去睇，一唔系咧就夜晚咧就去翻，应该系起码呢、这个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先至有机会吓，睇得到咁样。咁意思就系话，社区嘅卫生服务机构都可唔可以有夜诊，方便到大家收工嘅时候，都就近睇病，又唔需要大医院。刚才提到过啦，可能听完之后，哇！你睇夜诊、急诊要睇2-4个钟。如果系社区有咁样嘅服务、可以即使我排队排到未到，我翻屋企唞阵先到，差唔多再嚟睇都方便啦。咁样即系我睇佢想话系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咧都能够有夜诊服务啊？
10: 这样的，我们市区卫生服务机构，它有它严格的这种诊疗项目、诊疗清单。
9: 嗯哼，
10: 那目前应该还暂时没有说开一些急诊啊这些，那具体的。可能还是请我们肌肤科陈思佳同志做一个回应吧。
9: 陈科啊，咁啊呢个有冇可能啊？开夜诊社区服务机构？
12: 谢谢这位市民的一个就是说对我们工作的一个建议。那么现在的话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其实也是一个医疗机构，那么它也会根据我们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实的一些，比如说有那季节性的传染性疾病的话，我们征开我们的业证，也会根据我们当地的居民的一些就需求呢，去开增加我们的一个开诊的时间，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毕竟的话，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跟正如刚才我们刘局所说的，它所开的一个科目是有限的，那服务的人群呢，相对呢也是比较集中。那么像这种的话就是说有急诊的这种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各市的话在我们各大的政界医院的话，在急诊科的话我们是24小时都开的，那如果有急诊这种危急重症的话，那建议我们这位群众呢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就是说政界医院的急诊科进行就诊进行治疗。
9: 嗯，好啦，咁呢个暂时呢都仲即系建议啦吓，咁啊，即系可能要实施咧，仲有啲难度嘅吓。咁啊，欧凤睇到系我哋一位呢个老听众啦吓，佢就刚才提到过对于个医院嗰个结果个 檢驗互認的問題呢，他就說很多時候大醫院認為前面的醫院拍的那些差

0: 數個數據咧就啊，佢覺得唔係好可靠啊，需要另外了解，又或者可能對於某一啲疾病咧，去到大醫院嘅時候咧，就佢有其他嘅 X 光又好啊，B 超又好啊，MR 又好啦，有好多嗰個拍片嚇嗰、啊那個需求啊、清晰度啊，或者係即係睇咩位置啊，可能有唔同。咁所以咧就即係可能一概而論就話。你未必話攞住原嚟醫院拍嗰張嘢去到大醫院就認啊！大醫院嘅醫生咧，佢自己有自己嘅判斷嚇啊！呢個就真係好幾現實嘅問題喎嚇、啊，即係唔好話大醫院唔認啊，佢可能都認嘅，不過佢覺得需要再拍過另外一張咩形式嘅片咁樣，有可能係一個咁樣嘅建議喎嚇啊！那這個忽然的情況，這個有時候可能真的現實執行是不是有點難度啊？
1: 對。这个网友提的是一个像大庭老师说一个很客观很现实的问题，
0: 嗯，
1: 就不同层级医院他医生的技术水平是不一样的，你包括这个做检查的水平，还有我们看片子医生的水平，这是客观的。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做到同质化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结果吧。大家还是请我们医政科王小怡
0: 黃方
1: 做一個回應。
0: 係啊，而家互認嘅問題咧，即係其實市民雖然話你哋都提倡咗好耐，但係可能仲係有啲唔同嘅意見嚇。
2: 这位听众的这个疑问我们也是非常理解的，这也是我们在推进这项工作过程当中非常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哪些医院可以参与到互认，哪些项目可以参与到互认，我们是会请临床专家进行一个严格的论证的。那目前佛山市是有95家医疗机构接入到了我们的互认平台，那么纳入到互认的项目是352项，也就是说我们对哪些可以进行互认的项目是进行一个充分的论证的。就比如说它是尽量不受到我们检查检验技师的这个人为因素的影响，或者是机器水准的影响，我们才会把它纳入到我们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那么其实也确实是想温馨提醒大家，我们检查检验结果的这个互认情况呢，具体医生能不能互认还是要结合我们临床医生的专业判断的，因为每个人患病的这个人体质不同，病情进展时间也不同。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比如说我们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们这个医院本身是在互认平台的医院，项目也是纳入到这个范围的项目，那么14天内去另外一家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我们的医生是会自动的调阅查看我们前期的这个检查检验结果的。那么如果这个结果能用，对于病情影响的这个判断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他就会进行互认的。
0: 嗯，好啦，咁有阿轩儿咧，亦都系我哋吓一位热心嘅粉丝啦。佢咧就问咗个问题啊，唔知你哋知唔知？佢顺德中医院咧就要搬迁去洪江啦。咁啊，想问翻佢旧址嗰个位置点样去处理？系继续做翻医疗机构？即係會唔會繼續做翻醫療機構咧？咁佢希望可以繼續做翻醫療機構，我唔知道佢係咪即係住喺嗰個附近，希望如果有機會睇病嘅話，如果附近有醫療機構都能夠方便一啲啊。可能唔知啊，要問翻順德先知啊，係嘛？因為咧就包括係南海區人民醫院，佢哋即係搬去新院嘅時候咧，咁舊院嘅地方都係繼續攞翻做翻醫院啊。咁佢有咁樣嘅建議啦，希望可以繼續做翻醫療機構啊。咁你或者呢個後續再睇下問下順德嗰邊咧，去做嗰、那個跟進啦嚇。咁跟住咧就。有人問市醫院三龍灣院區咩時候可以竣工啟用服務三龍灣嘅市民？呢個唔知道你哋知道清楚啲，亦係要問翻下星期上線嘅市醫院清楚啲。嗱咁樣啊，因為咧其實有唔少市民提到過，包括喺市醫院啦、市醫院啦、中醫院同埋婦幼保健院相關嘅問題嘅。特別提到過，仲有一啲可能係話今年咧，我哋都係屬於一個叫做。 民生實事裏面提升生育健康水平的即係一個內容啊，或者相關的內容呢，我哋喺嚟緊嘅八月份，我哋嘅幾期嘅醫院上線嘅時候呢，咁或者都會留翻大家嘅問題呢，到時請佢哋咧分別幫大家去做回應。咁今日咧先唔該曬市衞健局嘅副局長劉哲同埋佢同事先。咁下星期四嚇，咁有市一醫院上嚟嘅。咁如果係市醫院方面就診過嘅市民，對於佢哋嘅服務、診療嘅流程啊，有啲咩問題同埋意見咧，記得留意我哋下星期嘅民生直通車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上午11:30，
5: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边陵。
6: 桃花潭水深千尺，
7: 野泳万万不可行。
8: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9: 九四六。天气预报，
10: 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系介乎24-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75%-95%。咪展望啦，嚟紧嘅2号同3号咧，仍然系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噶，咁所以提醒啦，出行嘅时间要注意翻啦，防御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更加强对流天气啊！近期降雨频密啦，土壤嘅含水量亦都大，咁需要咧亦都注意翻啦，防御地质灾害啊！
11: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6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2: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嚟帮。
13: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12: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13: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14: 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15: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嘅健康医时代啊！今期嘅节目咧，想同大家咧倾到嘅话题咧，系想一齐倾倾你嘅大脑啊！咁啊，从脑科学到脑血管嘅健康守护，咁啊，呢个最重要嘅器官，呢个亦都系承担住人体热量消耗最大嘅器官啦。其实我哋对佢嘅了解咧，真系好有限。咁啊，喺日常嘅一个健康养生当中啦吓，咁啊，其实点样去知道自己嘅大脑健康状况咧？我相信其实好多人咧，并冇呢个概念啊。所以咧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就请到咧专家嚟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咁今日咧我哋请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脑科医院副院长、神经外科大学科主任啦，啊兼系呢一个嘅肿瘤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崔连旭崔主任啦，嚟喺我哋节目当中同大家嚟做科普嘅。崔主任你好，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崔主任，您是这个神经肿瘤治疗的专家哈，咁所以咧想同你请教一个咧，其实好多市民咧而家都唔一定搞得明白嘅问题哈。神经内科同神经外科咧，其实都系去睇一啲神经方面啊，或者系大脑方面嘅一啲问题嘅。咁其实负责嘅方向有啲乜嘢唔同咧？
16: 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它同属于我们神经科学，我们老百姓统称为是脑科。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本质的区别啊，核心的手段。内科是靠药，通过药物调节神经递质，改善微循环；外科靠刀，通过开颅或者是微创手术切除这个病灶，解除压迫。那么主要对手的话呢，就是疾病的这个种类也不一样的。
15: 嗯、
16: 内科呢主要对付功能性的、退行性的一些疾病，脑血栓呐、癫痫呐、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平时的头疼、头晕，还有这个肌无力等等等等。外科呢，我们对付一些啊结构性的这种暂位性的病变，具体的比如说脑肿瘤啊，脑 脑储血的清除血肿啊，动脉瘤夹壁啊，还有严重的脑外伤，还有脊髓的压迫啊，等等等等。检查的侧重也是不一样的。内科呢，他们非常的依赖脑电图和这个经颅多普勒哈，就超声。
15: 嗯，
16: 外科呢更看重的是我们 CT MR 这些等等，还有一些有的时候还这个依靠这个 DSA 就是脑血管照影。再有呢，就是紧急关头的时候啊，怎么救哈？内科呢是争分夺秒的进行溶栓啊，比如说这个是我脑血栓的时候啊，外科呢争分夺秒的去做手术啊，都是为了这个治病救人哈。如果这个突然有头疼啊、手脚没力啊，或者是昏迷，那么首选是由急诊医生进行去筛选的，就不用我们这个大家自己去分辨的了。
15: 今日呢，我哋嘅节目呢，亦都想先从大家呢做一个科普大脑开始，但系呢，人类本身对大脑的了解和开发呢，在科学上来讲，现在其实还是很有限的。那其实我们人脑啊，有什么来去组成呢？血管、细胞、神经，还有什么呢？
16: 来给大家简单讲讲哈，我们来拆解它六大核心的构建啊。除了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血管、细胞啊、神经，其实还有很多关键的部位哈。保护方面的，我们怎么保护脑呢？保护脑有头皮啊、颅骨啊，还有脑膜啊，这几层防护外衣哈。那么其实脑膜的话呢，它也分结构的啊，有外层的硬脑膜，还有这个中层的蛛网膜，还有内层的软脑膜等等等等哈。第二大部分呢是细胞大军了，包括神经元呢、胶质细胞等等等等，大概是神经元有860亿个哈，它是真正的信号兵，负责放电呢、传递信息等等。那么胶质细胞呢是神经元的一个数倍的量的了，它更多是大脑的后勤保姆哈，包括我们新型胶质细胞，还有少突胶质细胞，还有小胶质细胞，它们都负责不同的功能。从结构分区呢，就是我们第三部分的，包括灰质和白质。灰质是这个神经元啊胞体这个聚集区，是大脑的处理中心啊，进行思考和记忆。白质部分呢是它的传导的区域，我们叫这个神经纤维轴突聚集区哈，相当于这个高速数据的电缆。那我们神经外科手术当中也是最怕损伤这些胞体和这个传导纤维的哈。第四大部分呢，我们叫生命之水，叫脑脊液。脑是每天产生大概500毫升的，它循环的流动，堪称脑的一个减压减震器。同时的话，也是我们夜间清洗液啊。研究证实呢，深度睡眠的时候，它能把对大脑不好的蛋白，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呢，给冲刷带走。那这个蛋白可能有的听众会知道，它是我们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东西哈。第五大部分呢，是我们这个运输管道，就是血脑屏障啊。只有这个对大脑有好处的东西，多数有好的东西才能通过，比如说氧气啊、葡萄糖等等等等。那么像一些毒素啊、细菌呢、还有一些这个药物啊，是不让进去的。再有一个呢，大脑呢，其实75%-80%是水的，然后呢，剩下的部分还有60%是这种脂肪类的一些结构啊，主要是构筑髓鞘的哈，另外还含有大量的电解质和蛋白质哈。脑的重量虽然只占体重的一小部分，但是却消耗了差不多全身1/5的氧气和葡萄糖，是绝对的这个耗能大户，类似于我们这个手机哈，我们 CPU 这个是散热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部门，因为它这个消耗太大了哈。
15: 是。所以对应大脑嗰个结构部分唔同，唔同嘅部分佢出咗问题，系咪就即系对应产生唔同嘅脑科疾病咧？常见嘅，比如啱啱都听到你会讲到一啲脑退化症啦、帕金森啦等等吓，咁啊，其实仲有边一啲类型嘅疾病咧？
16: 我们这软件的障碍啊，就是按大脑功能去划分的啊。比如说的话呢，额叶啊，我们负责人的计划、性格呀、还有运动，受损伤的时候容易导致情绪的改变，比如说原来很好的一个脾气突然变得暴躁了。还有的话呢，运动方面呢，原来是手脚活动都很利索的，现在突然间一侧手脚不灵活了。还有的话呢，以前能说得很好，现在说话都说不出来了。那么颞叶呢，主要是负责记忆还有听觉，这个部位受损伤之后容易出现听不懂别人这个说什么或者听不到。还有的话呢，记忆力减退，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抽筋，我们叫癫痫发作哈。顶叶的话呢，它主要是负责感觉为主的啊。枕叶的话呢，主要是视觉哈啊，损伤直接导致我们眼睛能看见，但是大脑看不懂，不知道是看到什么。小脑也很重要 受损伤之后人是精细的运动也不行啊，走路也不协调，走路摇摇摆摆像喝醉酒，还有的脑干就更加厉害了。脑干如果这我们号称生命中枢啊，现在我们这个手术可以做了，以前的在十几年前是大家不敢做，现在的话因为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提升我们可以做了。脑干的话呢，一旦出现问题是极其严重的，那人的心跳和呼吸的最直接的控制的开关就在我们脑干的最下端盐水。大脑角，我们大脑叫中脑的，直接和人的手脚活动、吞咽等等昏迷还是清醒直接相关的。相对没那么重要的是中段，我们叫桥脑，但是也是比较重要的。那么按照硬件来说呢，按照组织构件划分的话呢，血管系统，我们经常说的出问题之后，我们说的脑中风或者是动脉瘤破了啊，静脉腔出血等等等等，这个病情是非常的凶险的啊。那再有的话是神经细胞和胶质炎，比如说我们长的这个脑肿瘤，还有一些比如说黑子啊、多巴胺的神经元死亡，促进帕金森，还有这个多帕硬化是自身的一个免疫攻击。再有呢就是脑膜，再有两部分呢，一个是脑界循环啊，出现脑积水，如果出现这个脑水的通路不通畅，那么也可能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
15: 好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奇怪感觉，就觉得自己个脑筋啊冇咁灵活啦，冇转得咁快，记性又好似越整越差，或者咧头晕头痛。呢一啲症状咧唔系话上咗年纪先有，好多中年人、打工一族都有频繁出现。其实出现呢一啲嘅问题，系咪讲明个大脑就生病？即系比如好似啱啱崔浸所讲嘅，某啲嘅区域啊，佢又发生问题。咁啊，通常边啲症状先至系讲明大脑是真的在生病咯？
16: 这也是我们门诊当中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其实绝大多数啊是脑袋不灵光了，或者是偶尔头疼啊，并不等于大脑生病，而是大脑发出的一个疲劳的一个报警。但这也确实有少数这个特别的一些症状是大脑在拉响的红色警报，就是我们生病的。比如说下面几种情况的话，我们就需要特别要注意了，多半是神经功能紊乱或者生理性的疲劳，欠了这个睡眠，长期熬夜或者是浅睡眠，就容易导致脑界没有办法在夜间有效的把代谢废物冲走。那么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有点头脑不清醒，头脑发胀不舒服，
15: 头胀胀头冲冲，咁系咪啊？
16: 是啊是啊。然后呢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长期压力比较大呀，这些呢压力激素皮质醇呢就会持续升高，会抑制我们海马体这个神经出现一些问题，造成有的时候讲话都有时候说不出来了。再有一个呢，营养代谢方面或者是营养缺乏，尤其是缺乏维生素 B 这种维生素啊，都会让大脑这个耗能大户啊就降低频率运行了。这个器质性的红色警报就是大脑结构功能真正受损了。那么以下这个几个方面呢，是我们神经科医生啊最需要警惕的十大危险信号哈。第一个呢，突发的这个特别特别的头疼，这个要小心了。第二个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加重，但是呢不是那种喷射性的那种呕吐，这种头疼要特别注意。第三个呢是记忆力丧失，影响日常的生活。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性情突变啊，行为比较幼稚。还有第五个就是一侧的肢体啊突然间没力气啊，麻木啊，这个口歪，这个眼斜的等等这些。再有第六个就是抽筋啊，抽搐。第七个呢就是讲话越来越不行，语言障碍啊。第八个呢就看东西怎么变成两个了啊，或者是看变成这个看它这个变形了，或者视力突然间下降啊等等等等。第九个呢走路不稳，像喝醉酒一样啊。第十个呢就是出现一些特殊的一些幻觉。
15: 咁其实好多人都想会知道，想保持大脑健康呢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标准呢？嗱，喺我哋医学上系点样衡量呢？系咪就正如你啱啱所讲嘅，冇出现嗰十大特征嘅，其实就系、是、可能就系健康嘅呢？
16: 坦白地说哈，这个目前全世界医学界确实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大健康的这个一个指标。但是呢我们现在世界医学这个已经建了一套多维度的大脑健康的综合评估一个卡片。那么这张卡的话呢从五个量化维度我们就大概能看懂了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叫基础的管线的压力血压，我们一般理想值呢是肯定是收缩压120啦，舒张压80啦，这个附近的波动哈。那么收缩压每升高10个毫米汞柱，我们中年以后认知衰退的风险增加9%。
15: 即是血压高的话呢，认知风险还会提高的。
16: 对的对的。第二个呢小方面是我们的血糖，我们正常最好是在 5.6 以下了，那么超过这个数值，我们海马体对葡萄糖的利用率就开始下降了。第三个呢我们叫这血脂方面呢就一般低密度脂蛋白了，那么如果这个高的话呢就容易形成血管硬化斑块哈。再一个呢，现在我们比较新的一些酮性半胱氨酸的测定，这个是独立的脑损伤因子，高于那个一定的数值的话我们要补充液 酸钠、维生素 B12 等等等等这个哈，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叫基础的管线压力。第二个呢，我们是硬件的磨损影像，重点就是通过磁共振来抓 MR 了哈。这个呢，体检来说，我们一般40岁以上建议大家一定要做一次这个筛查，它能看到我们有没有脑萎缩呀。脑白的信号有没有异常啊，就脑衰老的情况怎么样啊，小血管有没有这个出血罩啊或者缺血罩等等等等。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软件的运行速度，我们进行认知量表的一个评测哈，这也是我们神经内科门诊最直接的最常用的一个叫脑压力测试哈。第四个呢是我们分子的预警炮弹啊，那这是近年最大的一个突破，让大脑有了这个我们一个抽血的指标啊，比如说这个血浆 PTAU217 啊，这个是我们识别有没有老年痴呆的啊，这个准确率非常高，达到 90% 的。如果这个升高呢，有可能预计的话呢，就这个脑老化会提前5到10年。还有这个神经丝链的一个我们神经丝的一个轻链蛋白，是反映神经轴突一个当地损伤情况，那么高的话呢，也是提示大脑有磨损的。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功能储备这个余额，这个生活方式的量化，有几个简单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单腿的闭眼的站立，我们睁眼呢。

0: 站立哈啊，那么能持续大于这个30秒以上，反映小脑平衡功能、前庭功能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个睡眠的效率，比如说晚上夜间深睡眠，我们达到20%，这个是非常好的。再有一个那个社交活动，如果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这个和别人这个面对面的深度交流，其实是对大脑有好处的哈。不过这个我们给听众们一个终极的定心丸和行动指南哈。其实大脑健康的本质不是不生病，而是即使有病变，功能仍能够代偿。如果是我们40岁以上的一些朋友们，强烈建议在常规体检的之外呢，至少做一次头的磁共振的一个检查和一个脑血管的检查，然后抽血做一次这个 PTAU181，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神经丝轻链蛋白的一个检测。这样的话呢，给我们自己建立一个脑的健康的一个档案，以后呢和这个对比数字进行对比，就能够早期发现更多的一些问题。
1: 常规体检的套餐里面没有的，但是都建议大家40岁之后有这个条件的话，可以做这些检查，就是其实都可以同你的大脑来一次呢用了40年的咁多年之后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检测，咁它的一个功能的情况啊，血管的情况啊等等。咁我哋呢一 part 同大家咧先倾到嚟呢度，一阵间我哋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嚟讲讲，尤其咧系关于崔主任最擅长嘅一个脑肿瘤嘅治疗啦、脑肿瘤嘅预防啦等等，同大家咧做更多科普啊。
2: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3: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4: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啊！
3: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5: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3: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6: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3: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嚟帮。
7: 全威医生专家上线，
3: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8: 精英人群嘅健康顾问，为你嘅生活增加正能量。
9: 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10: 健康新时代。
1: 广告翻嚟之后，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健康医时代。今日嘅节目想同大家嚟讲讲咧，就系关于一个脑科学同埋认知我哋嘅大脑。今日咧，我哋请到咧一位重磅嘅专家，嚟自市一医院嘅脑科医院副院长、神经外科大科主任兼肿瘤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崔连旭崔主任啦，嚟同我哋嚟去讲讲一个脑嘅认知。崔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早上你。
1: 咁啊，崔主任你系脑肿瘤方面嘅专家啦。其实呢个疾病我哋讲出嚟，大家都会觉得惊，听落去又好可怕。咁啊，都想你话我哋科普啦。脑肿瘤佢一般系咩原因引起？佢嘅发生同我哋嘅基因关系大啲啊，因为同我哋嘅生活习惯关系大啲啦。
0: 为了把这个问题我们说透彻一点的话呢，我们把脑肿瘤就拆分成原发的和转移的两类来看吧哈。第一类呢叫原发性的脑肿瘤哈，是脑子自己长出了一个坏苗子。三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呢占90%以上的原因呢是随机的一个基因突变啊。第二个的话是遗传方面的因素了，但这个的话呢就只占大概5%到10%。比如说我们那个神经纤维瘤病哈，结节硬化症哈，还有一些胶质瘤等等等等的话。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是明确的，但是呢它的影响目前暂时不好确定，但影响不特别大，就是电离辐射，这是唯一被证实的明确的一个环境因素。那么目前我们科学界还没有证实饮食方面是吃咸的、吃淡的、熬夜呀、我压力大呀、这个打手机呀、经常玩电脑啊，这种和肿瘤有没有直接关系呢，这个暂时还没有一个直接的证据，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这方面。第二类的话呢叫转移性肿瘤啊，就是外来的一个入侵者了。这个呢其实占这个脑肿瘤的一半左右啊，比如说肺癌呀、乳腺癌呀、黑色素瘤啊、直肠癌呀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原因呢其实和其他肿瘤原因差不多了。那么原发性脑肿瘤发生率呢才是这个1/1左右哈。那么第二个呢，别这个轻信说这个手机微波炉啊能够导致癌症啊，这些真的没有证据哈。第三个呢，真正我们能够做到预防的，但是对没法控制的随机突变呢，我们要坦然接受。那我们早期检查早期发现就好了。
1: 咁好似头晕头痛而家好多人都会经历嘅，有啲人休息一下就好啦。或者係频繁会有位反反复复又好驚自己嘅脑系咪

0: 生咗啲乜嘢啊？头晕头痛，佢会唔会系脑肿瘤嘅一啲前期症状咧？点样嘅头痛就必须要去医院咧？
1: 这个问题非常的精准啊，也是我们门诊这个大家焦虑的。
0: 好多人问呀。
1: 哎呀，焦虑重灾区啊，就是所有的头疼头晕到医院看病的病人当中，最后发现呢只有 1% 的不到的这个脑肿瘤的病人，所以这个呢 99% 是不是脑肿瘤了，这个大家先放心哈。其实可以把头疼分为这个功能性的警报和器质性的警报两大类哈。简单的判断的话，其实还是到医院去看一看。那我先这个为大家梳理一下吧，就比较容易判断的。一般我们叫晨起加重的定律，早上那个睡醒的时候头疼剧烈，这个特别要小心。第二个呢，这个呕吐啊，如果是那种喷射性吐，这特别要小心。第三个呢，如果是用力的时候就出现头疼啊，比如说我咳嗽了之后啊，打喷嚏之后头像炸开一样疼，这都特别要小心的。然后呢，出现红色警报，必须马上去医院的情况的话呢，只要有下面这一个，我们就要早点去医院了。第一个呢，头疼的性质一个突然间改变。第二个呢，就是进行越来越重。第三个的话呢，除了头疼之外，出现其他别的东西，比如说看东西变形啊，手脚麻没力呀，讲话都不清楚啊，还有一个就是抽筋。
0: 一讲到咧脑肿瘤嘅治疗，都认为系咪要打开个大脑嚟做手术啦？风险好大好高啊！咁新嘅手术方式会唔会除咗风险更低啊，对于术后嘅康复啊，甚至大脑功能嘅一啲恢复啊，更加有帮助咧？
1: 近五年哈，有三个比较大的颠覆性的理念和这个硬核的技术，正在让我们这个脑的手术哈风险断崖式的一个下降啊，恢复速度大幅的提升哈。首先第一个呢，经验这个拆测到手术当中的一个精准的一个定位，术中的一些特殊的检查，超声啊，影像 MR， 还有这个导航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个手术的话更加的精准。以前的这个大的开口，现在到的越来越小的一个切口，从以前的硬拉脑子，到现在我们这个软通道，甚至是微通道的，靠脑的一个组织的一个重力或者是这个微牵拉就能够实现的。第三个的话呢，以前从物理清除，现在到化学清除，甚至到一个我们不开颅的一个清除，比如说伽马刀啊、射波刀啊、甚至质子刀啊、等等等等一系列。那么现在还有一些我们的磁共振的引导，这个超声的一个高能的一个聚焦啊，等等等等，很多的方式方法正在把这个脑肿瘤的治疗变得越来越微创啊，损伤越来越小。但是必须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哈，切口小不等于对脑组织损伤小，真正的话做了脑保护，这是真正的微创。所以怎么能够尽可能的保护脑功能，又尽可能把一些病灶切除掉，这才是我们医生追求的终极的目标哈。
0: 生活有哪些习惯是很影响我们大脑健康的，喂，究竟怎样才真正做到有效护脑呢？
1: 这个也是其实现在人呢，大家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节奏比较快哈，很长的时间在这个压力大的环境，尤其我们这个小朋友啊，学生也好，或者我们这个中年青年也好，在工作压力大等等等等，其实老年如果是也是生活比较这个焦虑等等，都是对大脑不好的。那我们就从几个简单方面吧，就提醒这个听众朋友，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其实呢有一个叫大脑幸福三角的一个模型，给出我们可以量化的这个保护脑的一个红线。第一大点的话呢，现在生活当中偷走我们脑健康的三个大的代谢的毒素，除了熬夜和血糖高之外，现在生活还有三个极其隐蔽的杀手。第一个呢，可能大家最不注意的了，就是我们吃饭的时间不固定，吃饭的时间混乱啊，非常不规律啊，有的时候早了晚了，非常不规律。其实的话呢，它会打乱大脑的脑干的生物钟，导致胰岛素峰值错位，大脑神经元对血糖的波动是极其敏感的，频繁的这个餐后高血糖会直接损害我们海马体的突出的可塑性。所以呢，我们保护脑的第一个要注意的是，每天第一餐和最后一餐的间隔尽量控制在10个小时或者12小时之内，给大脑足够的代谢的一个清理的窗口，就是我们吃饭不能随便吃，最好是定时去吃。第二个呢，我们持续多任务切换，这个呢会容易导致额叶的过载。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这个被动接收信息，这个呢有点这个不容易理解，我就简单说，就是经常刷短视频。
0: 刷短视频，
1: 对，
0: 就是不断有信息流入你的大脑，其实你的内心可能并不想处理它，但是你的大脑会帮你处理它。
1: 是的是的。然后怎么办呢？其实如果真的是没办法回避这些的话呢，一个简单办法就是每天主动空出10分钟左右的时间，没有目的的去发呆去遐想啊，比如说可以练气功练瑜伽或者听音乐都可以，这样就大脑给他一个缓 缓冲，给一个休息。第二大点的话呢，是

0: 率的，每个星期累计两个半小时要心率达到啊一个指标，怎么算？那么到70%的这个一个运动哈、啊，这是触发我们这个脑保护的一个开关啊，少一分钟我效果打折扣，就是每天累计两个半小时的一个适当心率的一个运动。第三个大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睡眠一定要固定要规律，不要就早睡。但是要求呢
1: 睡够，
0: 哎对睡够，然后起床时间相对固定，比你那个睡觉这个一定几点睡觉可能更加的重要，然后起床时间最好每天误差不超过半小时，然后呢早上醒来最好接受那个早上第一缕阳光，固定的光照的这个刺激是维持我们的松果体褪黑素精准分泌的一个根基，比你单纯睡够8小时9小时更加的重要。其实褪黑素的话也叫青春素嘛，就是有些睡眠不好的吃点这个褪黑素啊，我们这个就能够睡得好了，它是人体一个保持青春的一个重要的东西。那么第三个大方面呢，就是心情
1: 情绪啊，
0: 没错了，它是不仅是影响，而且是雕刻式的影响。那么大家务必记住这样一个事实，长期的抑郁啊焦虑啊，它会侵蚀我们大脑的啊。那么还有这个恐惧啊啊，还有一些负面的等等负面的情绪，这个对人大脑影响是非常的不好的。我们要保持人的感恩心态的放松，适度的喜悦，这个会大大让我们大脑一个能够快速的恢复疲劳，保持大脑一个青春。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是真的大家工作压力特别大，然后又没有办法去给自己减缓的话，不妨学学我们中国传统的气功也好啊，你八段锦也好啊，然后听听
1: 多
0: 听啊，对，打打太极，听听音乐，哪怕每天10分钟啊，都是非常有效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如果睡眠不足的话，也不要勉强我必须睡够几个小时。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要分散性的睡眠，只要感觉到很疲劳了，我就睡10到15分钟，不要多哦，多了反倒不一定效果不一定好，反正脑子不舒服，就睡10到15分钟，马上就可以很快恢复。
1: 刚刚你也提到运动方面也是有帮助，所以规律的运动其实也能锻炼大脑，也能对抗大脑的衰老，是吗？
0: 是的，是的。运动的话呢，实际上它是对不光是对身体的一个训练的重塑，更重要的话呢，它和人的情绪紧张是两个互相的敌人。就是你运动量大了，很难就再紧张起来了。那些焦虑也好，抑郁也好的话，那么适当的运动对人的话，这个情绪的放松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哈。怎么去做呢？第一梯队。就是我们的叫健脑自亡的运动了。这几类的话大家可能感兴趣，它是一个复杂协调性的有氧运动，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篮球、跳舞、武术这几个是经过长期的验证，科学的验证是非常有效的，对大脑非常有好处的运动，叫健脑自亡的几个运动哈。第二梯队的话呢，是持续性的中等强度的有氧，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第三个梯队的话呢，就是这个力量的训练，代表性的深蹲、俯卧撑，还有一些弹力的训练这种的话呢，也能够对我们脑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那我们还想说一个提一个建议，就是现在有很多青年的朋友，中年甚至有些中年的朋友热衷于马拉松、半马。这个我要特别特别提醒的，如果不是运动员出身，甚至全马的话，尽管你觉得我很厉害很好的话，对大脑伤害非常之大。那么长时间大量的这个运动之后，对大脑造成供氧的不足，会有一些代谢的废物直接伤到脑子。所以这种过度的训练，这种长期的运动，剧烈的运动，长时间的，对脑非但没有好处，还会有很大的一个风险。
1: 非常之感谢崔主任啦，其实俾咗一个非常之完整完善嘅呢个大脑保护方面嘅一啲做法啦，尤其系即系话运动对于我哋身体嘅重要性，同埋咧生活节奏嘅稳定啦，足够嘅营养输入啦，同埋我哋嘅作息稳定，对于我哋大脑嚟讲系有几咁重要。那今天呢节目非常感谢崔主任，我们呢下次有机会再请您跟我们再科普更多关于脑科学方面的一些内容。谢谢崔主任，下次再见。
0: 好啊，听众朋友们再见啊。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中午12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冇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6: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7: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8: 那两个大汉连忙跪低行礼，秦琼双手扶起他就说：贤弟有礼有礼。王茂当我说了，二哥，这算不是讲说话的地方，请二哥上山慢慢地讲。哎，咪住，丛林里面仲有人啊，我叫埋佢哋啊。秦琼就返到丛林同大家一讲，大家先知道，哦，原来山大王同秦琼都有交情嘅，咁就放心啦，就担住受礼出嚟一齐上山。上咗山，入咗山寨，嚟到聚义厅，王伯当叫手下嘅头目招呼张转佢哋去另外个厅堂，就好好款待。跟住就吩咐摆开筵席，请秦琼埋位饮酒。走过三巡，秦琼对王伯当借应灯话：系啦，两位贤弟，你哋点解会嚟到呢处大洋山？王伯当话啦：自从尤俊达洗手之后呢，东路始终未曾派人。善儿哥叫我哋嚟东路查一查山，今日查到呢处，咁啱同二哥你相会。秦琼就话啦：齐贤弟，李贤弟，前次我喺二贤庄冇见到两位，仲要你哋破费咁多钱，多谢晒啊！齐彪李炮就话：二哥你唔使客气，自己兄弟冇两句嘅。秦琼话：啊，系啦，齐贤弟，我想问问你，你嗰对锤啊，到底系唔系空心噶？
9: 二哥，我有名叫大锤匠，咁嗰对锤当然系实心噶啦。
8: 李炮就话：算啦，你。如果唔系我哋瓢把子嚟得早啊，今日我哋遇见咗双简大将，我嗰支杉木由黑漆嘅枪就实断成两橛，你嗰个木头由黑油嘅嘴啊，实揼烂为止啦。今日啊，香算我哋好彩数啊！讲完大家哈哈大笑。王伯当就问啦：系啦，二哥，你点解会压啲寿礼上嚟噶？秦琼就将由北平翻到山东，入咗镇台衙门当差，呢次压寿礼进京拜寿个事讲俾佢哋听。齐彪就话啦：吓，我哋时时都听人哋讲，话京都啊正月十五大放花灯，热闹无比嘅。我同李炮都从来未去过京城嘅，而家二哥你压寿礼进京，我哋跟埋去一趟睇下花灯得唔得啊？王伯当就话啦：系咯，难得咁啱，二哥你系带埋佢哋去啦。我同阿影灯啊，亦都有好几年冇去过京都啦，亦打算去一趟玩一下。秦琼话：哎呀，咁唔得啊！一路上逢关过站都要查对人数嘅，因为我哋带住个文书上面写住我哋系十五个人，如果加埋你哋四个人，咁啊同文书上嘅人数唔啱咯，点过得关呢？谢影灯就话啦：二哥讲得有理，我哋都系唔好去睇灯啦。齐彪一听，即刻就拉长块面。李炮话啦：二哥，我有个办法。

0: 翻讲完，就叫人将张转、杨和佢哋四个人请嚟，就同佢哋话啦：你哋四位去过长安未啊？张转就话啦：我去过，我哋都去过。李豹又话：咁既然你哋四位都去过，呢次就唔好去咧，吓、啊、就喺山仔上面住住。我哋四个人就冒充你哋四位，再选十个精明嘅喽啰，顶替嗰班担受礼嘅兵丁，总之就十五个人啦。同埋文书上嘅人数一样嘅，大二哥，你睇咁得唔得啦？黄伯当就话：二哥啊，你带埋佢哋两个去啦，佢两个啊恨咗好多年噶啦。秦琼本来系个热心肠胃得朋友个人，谂下唔带佢哋去，确实唔系点好嘅。于是咧对齐彪、李豹话：两位贤弟，我哋虽然系初次见面，不过都系自己朋友，你哋又唔好怪我直言啊。你哋同我一起去长安，今日要假扮官差喇喎。咁你两位呢就要将绿林好汉嘅举动冚冷收起嚟。万一喺路上俾人睇出破绽就弊家伙㗎啦。齐彪、李豹一起话啦：二哥你点话就点做，我哋决唔会闯祸嘅，你放心得啦。秦琼对张转四个人话：四位贤弟，咁你哋就喺山上住住先。呢啲系门上不门下嘅事。等佢哋四位去京师玩一趟啦吓。张转呢四个人一听，既然秦琼系咁讲，我都冇法子啦，就话好啦，二哥你哋去啦，我哋喺山上面等你哋得啦。齐彪就嘱咐啲喽啰话：嗱，你哋俾心机款待呢四位老爷同埋呢十位兄弟，我哋好快就翻嚟噶啦。咁啊，山下嘅生意暂时唔好做主，等我哋翻嚟再讲。啲喽啰齐声答应：遵令。咁呢啲就唔讲佢啦。过咗两日。秦琼他们各自备好马匹，将应用的东西绑在马上面，带了十个喽啰担起五担寿礼就离开大洋山，一起起程去京都长安，一路都非常平安顺利。这一天的下午呢，就快要到潼关了。秦琼就想了，潼关是京师的咽喉要路，必定是盘查得很严的，如果查得时间一长，咁眨眼天就黑㗎喇喎。不如搵间客店住落先，听朝咗早再过关仲好啦。咁同各位兄弟商量，咁大家都同意。行前冇几远就有一个市镇啦。入到见到大街有一间悦来客店。嚟到门口，大家一齐落咗马。秦琼嗌咗声：伙计！即刻见到有个伙计行出嚟。啊，客官嚟啦，係咪係咪开房啊？冇错，你呢度有冇清静嘅地方啊？要三间上房有冇？啊，你想清静啲嘛？有，不北房咧就冇啦，系南房啫。诶、哎，都好好噶，包你满意噶。好啦，你带路啦。秦琼吩咐担受礼嗰人咧，上石级过门槛要小心留神啦，千祈唔好撞亲啊。嗰、那个伙计就带路，大家跟佢入到院子，那个伙计就叫咗几个人嚟话：嚟。帮你几位客官拉啲马去马槽喂下，咁于是有人就将啲马接咗过去。个伙计带住大家行入西跨院嗰度门，秦琼见到跨院门边贴住张纸，写住一行好大嘅字：奉旨巡查边界王爷公事驿馆一座。咁秦琼就问啦：哎，伙计，啲西跨院既然系王爷嘅驿馆，点解你仲叫我哋入去住啊？个伙计话啦：嘿，客官，你唔知道。昨日呢本地院衙门就通知我哋话朝廷呢有位王爷到各地巡查，最近呢几日呢就可能路过呢处，吩咐我哋预备三间北房，如果唔系点解要你老人家住南房呢，系咪？咁我睇客官你呢一定都系唔知边度官府嘅，所以就请你嚟呢度住囉。如果你系闲杂人等嘅，我哋亦唔敢俾你嚟呢处住啊。秦琼笑下冇出声。咁入一门一睇，哦，个院子宽敞光猛。咁大家行入南屋，就放好啲寿礼。秦琼叫嗰十名担担嘅人咧去院外住宿。咁秦琼佢哋五个人就拍干净身上嘅尘土，跟住咧伙计打水嚟俾大家洗面、冲好茶。咁大家洗完面坐低饮茶，伙计问啦：客官，你系边府噶？我系山东济南府镇台衙门嘅。啊，贵姓啊？我姓秦明琼，字叔宝。哦，原来是秦爷。 你是不是赶着正月十五去越王府拜寿的呢？没错，你真的很眼力啊。是过奖了，过奖了。因为每年到这个月份呢，天下各州各府各县啊，都要来长安同越王进寿礼的。我哋实有一笔好生意做噶。诶，系啦，各位食咗饭未啊？秦静话未啊，你同我哋要一围酒席，我哋有啲饿啦。好呢，好快脆就摆好台，酒菜一齐上嚟。当中秦琼一边系黄伯当、谢影灯，呢边系齐国远、李如归，大家呢就饮酒猜妹，非常之热闹。一班兄弟咪七招啊八皮呢对呢住咗三点水，哈猜妹猜得几高兴。忽然间听见街上面铜锣响亮，砰砰砰，跟住听见有人嗌啦：王爷驾到！王爷驾到！咁有个伙计就能能声跑入嚟，满面春风笑琪琪咁话：阿秦爷，对唔住啦，而家巡查边界嘅王爷到啦，唔该你哋几位呢就唔好猜妹字，万一王爷唔高兴啦，咁你哋几位啊，算系犯咗惊驾之罪噶，我哋小店亦担当唔起啊！对唔住，对唔住。伙计讲完就走翻出去，跟住听见院子里头好几个人啦，又开北屋门，又打扫，嘿哩哩啦啦。秦琼又话啦：各位兄弟，既然一王爷到啦，我哋就冇差妹啦，就咁饮雅酒就算啦吓。齐彪就话啦：为咩唔差妹啊？秦琼话：为咩嘢？因为佢系王爷咯，佢去到咩地方，咩地方就唔准大声喧哗。哦，哦，啊，就因为佢系王爷啊！二哥，我梗系王爷啦。秦琼话：你系咩王爷啊？我系山大王。秦琼行上前，一手揞住齐彪个嘴：兄弟，咪乱讲。黄麦当细细声话：齐贤弟，我哋未落山嘅时候，二哥点样祝福你噶？你点解又噏埋啲咁嘢嘅？哎呀，弊，我唔记得咗添。李炮话啦：二哥啊，这个王爷系唔系三头六臂噶？秦琼就话啦：边有三头六臂嘅王爷得噶？佢又唔系一头二臂。齐彪又话：咁佢个穿着打扮同我哋普通老百姓系咪一样噶？秦琼话啦：点能一样呢？按照品级佢有朝服着噶嘛。李炮又话：齐彪啊，我哋开下眼界咯，喺门帘偷偷咁睇下，王爷实喺我哋门前经过噶。齐彪话：冇错冇错，我哋开下眼界。秦琼话啦：嗱，你睇还睇啊吓，只系准喺门帘罅装噶咋，唔准掀开门帘噶。二哥，得啦得啦，我哋识做噶啦。咁两个人就行到门口，伏喺门帘处嚟装啦噃。过咗阵间，就听有脚步声啦。行头系一名中军官带路，后面有四名旗牌官，再后呢就呢位巡查边界嘅王爷啦。王爷嘅后面仲有四名旗牌官添。只见呢位王爷头戴三叉平顶雁翅紫金冠，身穿一件猩红嘅大红蟒龙袍，腰横八宝团珠带，面色红润，剑眉环目，五绺银须。呢位王爷行到南房门口嘅时候，齐彪呢喺门框嗰度踎喺树睇，李炮就企喺树向前探身，就两个头壳就好似叠埋一堆咁。咁喺门楼上猛咁装咯噃，李炮睇得严清楚，忍唔住用手一掀门帘，佢见到啦就哇咁嗌咗声，呢一声惊动咗呢位王爷，佢拧转头一睇，哼咁一声就行咗去北屋。王爷嚟到北屋，当然有人服侍佢洗过面等等啦，咪坐低饮茶，佢叫人嗌个伙计嚟啦，伙计连忙嚟到跪低叩头：哎，王爷。王爷叫小人有咩事啊？我问你，南屋住嗰啲人系做乜嘢嘅？
1: 回禀王爷，佢哋系济南府镇台衙门去越王府进寿礼嘅。
0: 为首嗰个叫做乜嘢名啊？
1: 啱先我问过啦，姓秦，叫做秦琼。
0: 哦，好，你叫呢个秦琼嚟我处，为王有说话问佢。
1: 系，尊王御。
0: 伙计嗱嗱声走去南屋啊，嗌秦琼啦。嗱，各位，秦琼又有奇遇咯，究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腍腍，好运常伴。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7: I'm a big, big girl.
9: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5: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0: 946天气预报。
1: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系介乎24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75%至95%。咁展望嚟紧嘅2号和3号咧，仍然系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噶。咁出行嘅时间啦，需要系注意翻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啊。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会大，所以亦都要同时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身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我系佳瑶，今次嘅主题咧系令人难忘嘅暑假，我只会联想到一个词，涩，就好似都未熟个苹果咁，一啖晒落去。又结又蟹口，但是你见到佢个样子就想晒佢一啖，可以称之为佢为苹果先生啦。以前加咗微信噶啦，不过冇点倾嘅啫。有一次出嚟唱 K， 喺嗰个时候咧，饮多两杯出嚟透下气，咁啱好我上完厕所翻嚟，咁啊碰面咯嗬。佢嗰时候将个头撑喺个手度，个手撑住埲墙，成个人哇！然之后咧，佢就开始同我唔知倾咩嘢，其实我记唔到噶啦，因为成个画面就好似嗰啲电影咁，个嘴巴一张一合，我已经记唔知佢讲咩嘢。嗰一刻就突然间，好似中落河咁冧咗苹果先生啦。后屘暑假嘅时候就叫出嚟，大家一齐去租个别墅出嚟玩去烧烤，玩得好开心。结束完旅行之后，大家一齐去玩密室。我惊，我就去捉住佢嘅手，他就十指紧扣住了我的手，我们就十指并拢的一起在那个密室喺密室走廊度跑，跑啊跑跑跑跑，我嗰下觉得，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吗？

后来我就觉得啊，咁事情应该会有进展吧。但系冇谂到一个月之后，哦，都未出一个月，我问佢近排忙紧乜嘢，佢话忙紧拍拖。所以至今都令我觉得嗰一年嘅暑假真系好劫啊！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3: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2: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3: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4: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

0: 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2: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3: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4: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5: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6: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5: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咧坚持跑步三个月啦，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6: 十年冇联系的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哋倾咗。

0: 个钟，好似中间呢十年从来冇断过。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8: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9: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8: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1:30。
1: 946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阴天间多云，会有中到大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系介乎24-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75%至95%。现时顺德、三水、高明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展望嚟紧嘅二号到三号仍然系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咁出行嘅时间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密啦，土壤含水量大，咁亦都要系注意翻防御地质灾害啊。

0: 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6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2: 佛山一家人之求你讲清楚。
3: 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让抑郁心中的说话讲清楚。咪整杯斋啡。
4: OK， 斋啡即到。哇，华哥，乜今日轮到你咁好唱口啊？
3: 前嗰排睇咗一条疑似女方嘅视频啊，笑到我腹肌都出埋啊，真系。
5: 吓咩啊咩啊咩啊咩女方视频啊？咁有冇男方噶？是咪有咩新歌啊？
6: 哎呀，佳欣妹妹，女方啊，唱朋友别哭嗰个女方啊，坐网约车同司机闹交，成条车 cam 片都流咗出嚟，两个人就越搵风华，司机最尾咧仲要人身攻击佢添啊，唉，全网都睇到晒啦。
4: 吓，阿聪你讲笑咋系嘛？女方喎，佢个人设唔系一路都系斯斯文文啊，唱情歌咁嘅咩？
5: 哦，女方朋友别哭，我都系唔识噶啦。
3: 唔、
4: yeah.
3: 系你嗰个年代噶嘛，嘉欣。不过佢啲歌咧真系好鬼好听嘅，我都算系佢 fans 嚟噶。
4: 系啊系啊，我阿爸阿妈咧都几中意佢唱嗰首咧《弯弯的月亮》噶。我咧就收尾翻煲咗星爷嗰部经典剧《盖世豪侠》，跟住咧就识咗佢啦。咁系因为嗰首主题曲系佢唱噶嘛，咁我又觉得佢又真系实力派嘅。
6: 系，但系你誓死都估唔到呢一位疑似情歌王子，居然咁炮抢颈噶。
4: 吓咩啊？快讲嚟听下，究竟咩事搞到咁大阵仗啫？
6: 啊，即系咁嘅。听把声好似女方嘅嗰位网约车乘客咧，打车去元朗某个地址，司机咧就跟导航到咗啦。但系女方话未到，我要去392号，你前少少啊咁。
3: 跟住个司机就话我点知啫，啊你跟定位噶嘛，点对点噶嘛，大佬。跟住两个越嘈越劲，越嘈越激，最后嗰啲越搵风华飞嚟飞去咯。
5: 哦，原来嗰条片啊嘛，我嗰啲同学群啊早就传开晒啦，仲有人话嗰个明星真系住喺元朗噶，所以九成都系佢本人嚟噶啦。
4: 吓、啊，但系为咗开前少少就闹到咁僵啊？唔系啊嘛，
6: 重点嚟啦！司机咧其实都肯洗前一段噶啦，但系两个口气咧已经唔好，女方啊先开波，之后司机再还拖，两个咧就喺度来回过招，火药味浓到堪称啊石湾好多 N 啊 N 亲我只眼啊！
3: 哎呀，都唔明嘅，而家啲人火气咁大嘅，我平时送货去街市啊，有时导航唔系好准，咁咪走盏下咯，使唔使咁啊？
6: 我觉得最好笑啊，最尾嗰段啊，个客要落车，但系个车门啊锁住咗，佢又唔识开，问司机点搞，司机话向后掰咁。
4: 啊？咩系向后掰啊？
5: 我觉得应该系向后掹咁解吧，即系普通话嘅向后掰。估计呢位司机哥哥嘅普通话都应该讲得几好㗎喎、哦。
3: 衰在个客又听唔明咩叫向后掰呢，搞咗一轮开唔到啊。唉，又爆多句乜鬼嘢向后掰啊咁。跟住个司机呢就认到佢，即刻嚟一句对新哥嘅攻击。临尾话哦，我记得你啦，女方啊嘛咁、哦。
4: 喂，人身攻击嘅真係过分咗喎、哦。而且照咁睇呢，条片应该都係个司机放上网㗎啦。
6: 反正各打五亚大板啊，个司机啲服务态度估计都有导火索㗎啦。喂，但係我想问呢，堂堂一个歌星做乜嘢自己唔揸车啫？
5: 嗱，咁又唔係喎。听讲呢，而家嗰啲香港艺人坐网约车都係好正常㗎咋。佢哋呀成日都好似普通街坊咁
4: 㗎。我觉得几亲民啦。对佢哋嚟讲啊，做艺人都淨係一份工嚟嘅啫，几接地气呀、啊。
3: 不过话时话啦，女方嗰个形象不嬲都邻家男孩，林林善善咁款嘅，斯文又低调。今次搞到咁火爆，虽然佢又冇承认，但系都冇否认喎、啊、吓，会唔会搞到佢？

0: 人设都崩埋噶，
1: 咁啊真系在所难免啦。其实呢啲嘢咧都系大家有压力啊，正好啊有个冲突位，咁啊爆咗啦。事后谂翻，其实都无谓嘅啫。
2: 系啊系啊，阿妈都有教啦，相嗌唔好口，得饶人处且饶人啊嘛。
3: 咁又系、啊，有时候咧谂翻啲网约车司机朋友啊，同我分享翻就话，日日都遇到形形色色好多唔同客嘅，偶尔咧有一两个真系比较巧口惨手嘅，真系谷气谷成日噶。
0: 所以咪应咗嗰句话啦吓，叫咩啊？幸福者退让原则，有时唔系话特别原则问题咧。都冇必要同啲陌生人咧就发生冲突嘅，一个唔该小事化大咁啊得不偿失啦嘛，觉得服务唔好最多上平台投诉咁就得啦，
1: 咪系咯，好似阿星爷唱嗰首歌咁，何必呢？何必呢？上平台投诉嗰阵可以附上一首求你讲清楚唱，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
3: 哇，真系同你相比啊，聪少都系女方唱歌好听好多咯。
1: 梗系我男方嚟啊嘛。
2: 咦呀，我就话都系我偶像啊，甜爷爷少年团唱歌最好听咯。
0: 哎呀，唉，咁我系咪要唱翻首《朋友别哭》去安慰翻阿聪咧？嗱，聪，唱歌唔好听都唔紧要嘅。最紧要个人够精灵嘅啫，朋友别哭，
1: 够啦你哋吓，唔好逼我喺度越搵风华你啊！
4: 幸福者退让原则啊！
1: 推推推推推推啦，金铺俾你哋激死啦！不过今次咧搞到我好 hurt 咯，喂，你哋要请饮茶补偿啊！
3: 冇问题啊，我哋一齐出去踩部单车去隔离茶楼去啦，
2: 咁系咪要一齐向后拜噶？

0: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求你讲清楚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2: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2: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

0: 间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

0: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嘅网络拆单都系诈骗，唔好跌落低投入高回报嘅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阴天间多云，会有中到大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系介乎25-30摄氏度之间，咁相对湿度咧系75%-95%。现时三水和高明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当中，展望接下来的这两天仍然都会有降雨的过程，出行需要注意防御这个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的强对流天气。
3: 开车那时慢一点、
4: 他是最啰嗦的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7: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8: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要与你一起吹水。听我属于校长最佳福星，一齐歌唱，同时一齐吹水咯。咁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喺直播间里边，依然都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一听啲节奏咁轻快嘅歌仔咧，令人心情都特别开心啲啊！你好嘛，继续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佛山家参与到我哋嘅节目互动中，晏昼时分一齐嚟吹下水啦，喂！
0: 冇错啦，吓，听紧我哋节目啲朋友都系福星，阿健仔福星高照啊！是吧，最佳福星啊，咁啊小学话波多，咁啊欢迎你啊 ,welcome 啊。咁啊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面呢齐即係放松下啦，係咪斟杯茶咁听下广东西吹水啊咁样。大家又唔好留意过，依家好多商场呢，我唔知依家多就少，有啲商场仲有嘅。佢又喺一个大堂里面或者某一个地方呢摆住有几张嗰啲叫按摩椅啊。
1: 哎有啊有啊，佛山好多商场都已经有你哋公用叫做共享按摩椅。
0: 有啲呢要可以投硬币嘅。
1: 数码嘅，一般而家数码连电影院都有呢啲嘅共享按摩椅啦。
0: 嗯，好似有啲以前呢免费用一用咁样，依家可能少咗啦。
1: 而家少啲。
0: 呢啲共享按摩椅啊，有啲人啊哇好攰啊真係，我啱啦，平平地我要到按摩下啦，係咪搵人按摩贵啲嘅可能係咪，哇嘿咁样。但係呢你要注意呢啲按摩椅放喺度应该都唔会太短时间，就算短长都好啦。每日去嗰度帮衬嘅人应该唔少嘅。好似曾经有一位仁兄呢係咪，佢按摩唔小心呢啊个手踭呢啊自己夹自己夹得痛。仲有一样嘢呢，佢有一次呢又係有个人呢就喺度按摩嘅时候都发觉啊个手又好痛。他以为是电亲或者是夹亲啦，睇下唔系，他发觉咧嗰个按摩椅啊，条拉曲嗰度咧，哇，有啲喺度爬一爬嘅喎，啲虫啊，大佬，啲虫，哎呀，快啲跳咗跳起嚟，所以咧就系到呢啲商场里边啊，你哋唔知道呢啲按摩椅到底有几邋遢。你睇到嗰啲虫爬，唔睇到嘅好多啲细菌病毒嘅。
1: 咦，而家网上不知几多人发帖话咧，嗱，深圳咪有个网友就咁样咯。佢深圳当地一间商场啊，就系用呢啲共享嘅按摩椅，咁啊揿咗30分钟啊，一开始揿嘅时候都觉得几舒服嘅，但揿下揿下发觉有啲唔妥，因为手踭嘅位置啊有啲刺痛，咁佢以为系咪就系即系按摩咁样嘅情况咧？咁啊一路到按摩完咗，先发觉哇乜手上有啲红色嘅虫仔，系虫仔喺度爬紧，然后再认真睇下，发觉喺按摩椅啊嗰啲手踭位嗰啲死角处咧，嗰啲罅隙位置啊，发现有啲好细嗰啲曱甴仔，同埋嗰啲不知名嘅虫仔。佢话当时啊，哇，核突到佢啊，想呕咁滞，咁啊马上咧就系反应俾嗰个商场嗰啲人员听啦，就话哇，你睇下呢个按摩椅，你啲死角位置。大把肉眼可见，大把嘅灰尘同埋嗰啲不知名嘅虫仔，
0: 爬嗰啲系嘛？
1: 系咯，
0: 咁肯定啦，即刻派人咧去检查一下，
1: 去
0: 跟住去消杀一下啦，消毒一下啦，严格把控一下卫生标准啦。
1: 不过佢哋当地嗰个按摩椅啊，嗰个官方咧就咁讲话，佢官方人员佢就话啊，其实一收到反馈之后咧，我哋已经系第一时间安排场地嘅工作人员咧，就去嗰张按摩椅度做深度嘅消杀、全面嘅清理，同时同步对其他嗰啲设备咧、其他按摩椅都逐一排查噶啦。后续咧，我哋就会增加每日定点消杀嘅频率，就话尽量咧就杜绝出现同类嘅卫生隐患。嗱，今次嘅费用啊，我原路返回俾你。另外，我俾多3张券，全国通用噶，你可以去免费按摩。但咁样，你可唔可以先下架咗相关嗰啲贴啊？你唔好再发贴啦，咁样。
0: 嗱，按摩椅嗰个服务我唔讲佢先。
1: 嗯，
0: 我就讲按摩椅本身。共享按摩椅咧，即系佢冇规定边个可以坐，边个唔可以坐嘅。基本上咧系人都可以坐。
1: 系。
0: 咁喺呢啲公共大家一齐坐呢啲个按摩椅嘅情形之下咧，你话生赖嘅人亦都有，生闪嘅人亦都有，个手里边好邋遢嘅人都有，撩鼻哥嘅人喺按摩椅抹两下又有，周身汗嘅人啊踎坐落去之后咧，系嘛透过啲衫啊、啲汗啊、条颈啊，全部惹上去啲皮啊，嗰啲咁嘅人造皮嗰啲亦都有。有啲人嗰条裤咧又唔知喺边度整翻嚟，邋遢到咩咁，亦都有。有啲人厕所洗手唔干净，总之你可以谂到任何人都可以坐呢个按摩椅。咁呢个公共按摩椅咧，因为佢大家躺上去，全个身体啲肉要垫皮，嗰啲皮屑 系嘛，汗水、手全部都要接触到呢啲按摩椅嘅。所以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你如果唔及时清洗好或者咩，嗰啲嘢咧就慢慢咧就系滋生咗好多啲咩细菌病毒嘅。
1: 但系我喺度谂紧，你就算清洗都比较难、哦。嗱，如果系普通嗰啲胶凳好啦，不锈钢凳好啦，你一抹就 O K。咁但系商场嗰啲按摩椅，佢皮质噶嘛，佢皮质仲要系特别多罅隙喺啲深层里边。你如果系斋喺表面做清洁嘅话，学呢位阿生话斋话，我见到佢嗰啲罅隙好多啲不知名嘅虫仔啊、灰尘啊，甚至嗰啲皮屑跌咗落去。咁遇着夏天，而家又高温。又潮湿，咁你话点可以摄入去清洗？我都好难讲得清。
0: 就嗱，佢一个商场见到有，其他商场亦都可能会有。
1: 嗯，
0: 好似嗰日我睇新闻讲，广州南站入边有位男人又咪坐啲按摩椅嘅，放松下先咧。我依家坐下就开始热痕啦，哎呀，啱我先舒唔好，哎呀，起身都检查一下，又系好惊恐咁睇到按摩椅上边又有几只虫。哎呀，啲湿乸边个放落嚟嘅？边个喺头跌落嚟嘅？唔知喎、啊。啊，最屘南站咪回应啊，佢话会对全站嘅按摩椅进行全面消毒杀虫，加强管理，确保按摩椅干净舒适，防止出现类似情况。好难嘅，系嘛、啊？你除非请个医日日喺度清洗。
1: 咁啊，个有啲医生就咁讲咯，佢话如果你实在要坐，即系皮肤要接触到嘅地方，咁啊为咗吓确保卫生安全，你可以将皮肤接到嘅地方全部消毒，晾干之后再按摩，当然你都可以。

0: 着长衫长裤，即系总之就尽量等啲皮肤唔好直接接触到个凳嘅表面。
1: 嗯，我睇睇啦，吓阿希阳，我咁核突噶，我从来唔敢接触啊。跟住火焰面话，有啲按摩椅啲地方基本有好多人坐上去嘅，佢唔一定按摩嘅，佢坐喺度等啲汗湿下佢嘅。
0: 嗱，呢位咪话咯，我从来都唔敢坐商场嘅按摩椅，因为我有见过部分叔叔阿姨系直接缩起对脚，赤脚踩喺上边。
1: 哎呀，所以咩人都有，你知道系嘛？人哋讲，哎呀，如果冇你唔睇监控，你真是想象不到呢，系嘛？阿杨哥话，在超市门口啲投币儿童玩具一样系咁啊。Amy 话未坐过嗰啲公共按摩椅，俾郭 Sir 一讲，更加要离个三丈。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8: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9: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8: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人越觉开朗啊，吓，骄阳一样吓，正能量嘅吓。咁啊，除咗健康，仲有就安全啦。依家路上揸车嘅朋友都好多啊，所以为咗两餐嘅话咧吓，但系都要注意下呢个开车嘅安全。最紧要咧就系精神要够先啦，啊，咁啊，千祈唔好违反啲交通嗰啲法规。同埋一样嘢咧，就系尤其开货车嘅司机，其实好辛苦啊。我就系前几日我先。间接识一位走货车嘅外省嘅司机，佢就话做我哋呢行真系后生做啊，老啲真系唔得。虽然话钱啊搵得多啲，但其实有时都未必嘅，因为太辛苦啊，日夜咁开车。佢系专门咧从外省载货啊，尤其有时载啲汽车过嚟我哋广东嘅有时。
1: 哇，咁即系长途嗰种
0: 长途
1: 运输，真系几辛苦。
0: 有啲佢载咩货，有咩货佢就载噶啦。其实咧，咪早一排有个新闻就讲咩嘅，有位货车司机咪加油站嗰度。用明火煮饭嘅，
1: 系
0: 就俾好似
1: 制止啊嘛，佢仲唔听人劝啊嘛，
0: 仲佢仲报警啊嘛，咁我又讲起呢件事情啦，社会上对呢啲咁样嘅情况肯定系反对噶啦，肯定好反感噶啦，系、嘛？
1: 不过咧，佢话后来嗰个司机咧就自己解释，佢话即系对于佢哋货车司机嚟讲啊，佢食饭系一件大事，但亦都系一件麻烦事，因为佢哋就唔舍得去嗰啲饭店嗰度食嘅，佢一般咧就系为咗悭钱，佢就宁愿系自己搞掂翻。咁但系如果系自己搞掂嘅话，点样可以食到一餐即系叫做系新鲜啊热辣嘅饭餸？对佢哋嚟讲咧系一件难事嚟嘅。
0: 冇错啦，佢逼住嘅，佢为咗悭钱，要揾个地方啊。当然揾个地方啊，揾得唔好啱啦。咁仲有一样嘢咧，佢话有时为咗悭钱，佢系点样咧？其实你话啲钱揾翻嚟嘅，你可以咁讲，但系最终系悭翻嚟嘅。我唔理你揾几多钱，只要你大花，你控制你管理唔好你嘅钱财，一样系冇钱嘅。
1: 大花洒，
0: 所以好多啲嗰啲咩富人啊，啲钱你唔好以为佢揾翻嚟，佢揾翻同时佢一定要悭翻嚟。你悭唔使你几多钱，你悭唔到嘅话几多钱都唔系钱。所以啊，佢哋有啲啊开货车，佢话咩咧？自己带饭嘅，尽量唔多花钱，悭得悭。所以咧，佢哋对一餐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咧喺饭堂啊，或者喺屋企煮餐饭食啊，对佢哋成年喺外边以车为家嗰啲货车司嚟讲，唔系一件小事，唔系咁容易嘅。所以点解佢哋有啲人啊自己煮饭，搵少少时间攞啲菜都肉咁煮熟佢食算数啦，可能肉都冇啊，系嘛？所以喺长年累月嘅长途奔波里边，有啲司机有啲啊不得不喺自己啊。煮饭啊，同埋点样？大家夹一啲煮嚟，大家食啦，煮个面啦，咁样大家精打细算嘅。
1: 佢话有啲大车司机咧，个车上边系好齐全嘅，即系有电饭煲啊，可能有个细细地嘅锅啊，甚至有啲咩调味料啊、啲碗啊、筷子啊嗰啲都齐嘅。咁但系咧，几时可以煮，同埋喺边度煮咧，有一个问题。因为佢话作为一个大车司机咧，佢哋喺路上嘅时间系好赶嘅，即系可能为咗交货或者点，佢系宁愿花多啲时间咧，就系去赚多啲钱嘅。咁但系你话食饭咧，就非常就。难选择啦，通常就只能系求其啊，对付一下，跟住好麻烦。嗱，你话有啲服务区咧，佢嗰啲饭店咧就比较贵啲啊，而且佢哋就唔舍得。咁喺啲路边嘅小店咧，哎呀，又冇咁多地方去停车，尤其嗰啲好大型嗰啲货车，佢系好难停车嘅。赶货嘅时间又紧，咁实在冇办法，就好好地坐低喺度慢慢食咁。
0: 有阵时间饭咧，筷子仲揸喺手度，眼睛望住部手机啊，接单嗰度啊。
1: 哎呀，
0: 佢安心食饭都难嘅，所以我见佢我做呢啲司机确实好辛苦。所以尤其咧安全方面咧。货车佢唔同一般嘅车㗎喎，佢载咁鬼重嘅嘢，係咪又要係顾及速度，又要刹车，顾及点避让嘅。
1: 同埋好多可能我哋未做过司机嘅唔知道啊，佢话啦，嗱，仲有啊，你停车之后呢，你唔係停车话去食饭就去食饭啦，你仲要留个人喺度睇住成批货，即係可能俾人搞或者俾人偷。跟住呢唔单止批货，可能连嗰个油箱啊，个燃油都有可能俾人偷，你冇办法长时间离车。咁另外一样嘢呢，就係服务区嘅停车位呢，尤其大车位好紧张喎。你第一你要等嗰啲咁嘅大车嘅车位咧，你有时车位唔足，你只能够走喎。
0: 冇错，所以佢样样都要自己顾及。你落高速咧，系嘛？你想食餐饭咧，成本又高，
1: 系
0: 嘛？压力比较大，所以逼住自己煮饭，求其煮熟啲嘢食系啦，咁样。所以嗱， 所以就是作为这个货车司机啊，我们都理解他工作辛苦，是吧？但是也都要自己注意安全，是吧？咁啊，好多司机都是有啲咩个胃病嘅，有啲甚至系胃溃疡嘅，因为每年佢哋体检嘅，佢话车上边有啲人冇办法啦，车里放咗好多药嘅，
1: 哎呀，
0: 呢啲系老司机嘅常态嚟嘅，系嘛？为咗两餐，诶、哎，因为个职业比较特殊啊。
1: 嗱，有一个数据啊，就话根据2025年啦，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咧，呢份报告里边话70%以上嘅货车司机原来患有职业病。
0: 嗯。
1: 咁喺患病嘅司机之中咧，70%就系因为饮食唔规律就患有呢个胃病啦。所以有专家提出咧，货车司机嘅食饭难呢个问题咧，唔单止系民生痛点啊，仲系关乎咧国家物流大动脉点样去畅顺嘅，系一个系统性嘅问题。咁有冇办法可以帮助啲司机咧，即系解决呢个食饭嘅痛点咧？咁
0: 痛点啊，
1: 系啊，即系食饭难啊嘛。咁啊，有一啲咧，佢提出话各种办法嘅。咁但系咧，实行落嚟咧，多多少少都有啲嘅唔畅快嘅地方。嗱，有啲咧就话可唔可以物流企业去解决咧？即系物流企业，我请得呢个司机啦，我就将司机嘅用餐保障纳入我哋一个职业健康管理，就充分考虑司机嘅健康啊、饮食问题。咁你长期跑开呢条线嘅话，可唔可以整合一把沿线嗰啲餐饮资源，为司机提供餐饮嘅导航啊、预约服务咧？我就快到嘅时候，你就准备好饭餸咁样。
0: 呢样难啲啦，不过咧，依家啲嘅为咗解决啲司机大佬食饭难咧，佢好似国家同地方层面，佢系推咗一系列嗰啲咩咧？措施，即系比如好多高速公路啊，嗰啲服务区，佢会推出一个叫做咩咧？共享厨房嘅，
1: 咦，几好啊！
0: 系呢啲系公益免费嘅，自助使用嘅。啊！啲貨車司機你可以喺服務區自己喺度煮飯，好似家常便飯咁。你喺個即係成個即係你自己間屋咁咯，有廚房有成咁，你煮食完之後咧就洗翻個碗，咁你就走得噶啦。
1: 啊，好似系、哦、由去年5月开始啊，系由交通运输部同埋全国总工会就一齐印发咗一个通知，就明确提出要推进啊高速公路服务区叫做司机之家嘅建设标准化、服务规范化，即系点样呢？即系佢设起呢个司机之家，就为货车司机提供可以停车休息、有热水供应、有饭送加热，甚至有冲凉啊、淋浴服务啊、
0: 洗衣机嗰啲有，
1: 系啦，洗衣免费呢啲基本嘅服务啊，等啲货车司机可以放心喺呢度停车，安心休息咁。
0: 冇错啦，因为货车司机为我哋整个国家嘅经济发展啊，佢哋都贡献咗唔少嘅力量嘅。你知啊，啲车行得越多越繁忙咧，讲明嘅经济越好，系嘛？
1: 系系系。
0: 咁你如果冇咗呢啲咁辛苦嗰啲货车司机去搬运去运货嘅话咧，运输啊，咁运输行业啊肯定会差，咁而且咧整个经济会受到拖累。
1: 物流系大动脉嚟嘅。阿风之声话，但系而家货运都好卷噶。佢话你拉车货几千公里，可能赚唔到几个钱，所以而家做货车司机真系辛苦咁样。
0: 咁啊系啊，依家搵钱可能应该越嚟越少，越嚟越透明啊嘛。
1: 嗯，系。
0: 咁、啊、但系始终有人会做呢个职业噶嘛。
1: 连之就话大货车嘅司机啊，穿州过省去运输，为咗赚钱又少翻屋企，真系辛苦啦。
0: 系啊，我见有啲即系有啲大货车司机，即系有时翻唔到屋企啊，连续要运货，经过屋企，佢个留守儿童嘅仔同埋女喺度，哇，个老豆话俾佢听，我几点钟大约就经过屋企啦。
1: 啊，系啊，系、啊。
0: 你哋走嚟马路边啦，咁样，佢走喺马路边嗰度。差唔多到佢揿几下喇叭，哇！两个仔女开心到不得了啊！吓、啊，终于可以都见唔到个老豆啊，即系咁样闪而过，咁希望即系盼望到嘛，老豆经过嘛，所以啲为咗牺牲个家庭啊，嗰种团聚啊，仔女教育啊方面真系，所以希望啲司机大佬平时咧即系喺工作之余咧注意一下自己嘅身体吓，
1: 系啦系啦，
0: 咁啊最紧要咧就系休息好吓，同埋咧就系食方面睇下点可以解决到，能够之后食得唔好嘅话咧，对人嘅身体嘅营养吸收有好大嘅影响，影响身体健康。好啦，咁啊，所以就系其实行行都有难嘅一面，系嘛？依家卷得好犀利嘅，咁但系我哋都要生活落去嘅，咁唯有就系积极咁样吓，即系乐观咁面对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3:30。
1: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解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946天气预报，
6: 3:30一齐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目前咧，佛山南部咧降雨有所减弱啊，顺德暴雨预警信号咧已经系解除噶啦。三水高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继续生效，请大家咧做好相关嘅防御。近期咧降雨比较频繁啊，需要警惕翻啦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涝同埋次生嘅地质灾害啦。
5: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粤语嘅生日歌好亲切啊，亦都系点俾刚才好似有边个今日生日啊，系嘛？我要点首生日快乐歌咁
1: 样，孙仔
0: 就揾到呢首歌啦吓、啊。祝今日生日嘅朋友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家庭幸福啊，万事胜意啦啊！最紧要系健健康康吓。咁啊，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咁啊，讲起咧就系、是、喺夏天啊吓、啊，一样嘢一定要注意，即系话出外作息同埋饮食。飲食呢就近一排呢有啲朋友就話想約我哋去食咩呢，食嗰啲我哋本地一種叫做生腌嘅嘢，有冇食過？潮汕嗰度特別多。
1: 有食過啊，佢通常係啲小海鮮啊，或者係嗰啲肉類，其實以前我好鍾意食㗎，佢嗰個口味呢酸酸甜甜，喺夏天食呢佢特別刺激味蕾啊。不過後來呢話即係呢種生醃咁樣嘅製法呢，即係擔心會唔會有啲寄生蟲啊，或者未徹底消毒，我而家就近幾年少食咗。
0: 我曾經去潮汕呢食過一次啫。蝦蟹到肥美嘅贝类
1: 系几好食嘅，
0: 而且呢啲海鲜咧就系好简单咁腌制嘅啫，吓咁佢但系食落去确实嗰个口感咧同埋风味咧都好独特，呢个事实。但系咧试过之后咧，我总系怕死，我就以后好少食啦，吓咁啊，因为呢几年咧，我见到喺短视频啊或者平时生活里边，成日有啲人拍呢啲出嚟，掀起个热潮，大家对呢种咁嘅美食产生咁浓厚兴趣。不过系。除潮汕咧，其实我哋即系顺德啊呢边沿海啲地方，佢都有呢种咁嘅佢生腌嗰啲地方嘅。
1: 系，佢都有咁样嘅煮法。
0: 生腌咧，其实咧，所谓生腌咧就系生食腌制。其实佢就系将啲新鲜嘅食材啊，比如海鲜嗰啲肉类都好啦，用啲白酒啊、生抽啊、蒜啊，系嘛大蒜啊，啊用啲小米辣圈啊咁样调料啊腌制之后咧，根据个人口味，有啲系加啲柠檬汁啊，同埋芥辣酱啊。直接放落口度生食，同啲食物一齐咁样，咁所以为生腌咧，有啲人咧就为咗保存，喂个口感靓啲，放喺冰箱佢里边清凉啲嘛，特别解暑嘛，尤其夏天嘛，系嘛，而且搞到酸酸辣辣咁样，好开胃嘅，喺炎炎夏日咧增加啲食欲。其实夏季里面好多人都试食嘅，
1: 再加上咧，通常呢啲生腌嘅食品啦，佢通常就嗰啲小海鲜啊、贝类啊，佢系特别即系海鲜嗰种鲜味啊，通过呢一种咧酸酸辣辣嘅开胃咁样嘅食法咧，系将佢嘅鲜味特别突出，咁令到好多朋友咧就话：哇，从来未试过，但一试就爱上咗啦！佢话只要食开就特别中意。咁但系要提醒一样嘢啦，虽然呢种做法确实保留咗食物嘅原汁原味啊，而酸酸辣辣特别开胃，但亦都有即系一定嘅安全隐患喎，即系尤其食品安全要留意。
0: 咁有啲人话唔怕嘅，我哋点解喺啲调料里面咧，其中有白酒咧？白酒咧有时就放啲芥辣咧，啲芥末啲咧，仲有啲含油嗰啲调味料咧，嗰啲杀菌嘅啦嘛。嗱，我嗰阵时我喺潮汕嗰度食，佢就唔怕噶，我哋食咗几廿年咧，杀菌噶嘛咁样。但系以我自己嗰啲医学嗰啲常识嚟计，系嘛？你人本身都有啲认知噶嘛。点都唔能够彻底杀死呢啲病菌同寄生虫嘅，我就唔信，因为自己有人试过，就算你放白酒都唔掂。白酒为例，生腌嗰啲制作咧，虽然系你加几多白酒都好啦，但系佢个度数咧就差别好大，有啲50度。

0: 有啲30多度系嘛，有啲可能高啲。你就算系高度白酒都好咧，你50几度60度咧，你如果就算系倒咗落去之后，你距离能够杀菌嘅酒精浓度70度75度，你得唔得？一定距离。如果真系纯酒精高度咁样倒落去，但你食唔到咧？
1: 就算系75%已经系医用嘅消毒酒精啦，佢都唔能够确保将所有嘅病菌系完全杀灭。比如鲈鱼病毒、肝吸病毒呢啲对75%嘅酒精咧系有一定嘅抵抗力啊。仲有一样嘢喺海鲜里面，除咗细菌病毒之外，咪仲有寄生虫嘅。关于寄生虫咧，你酒精都无能为力噶。
0: 嗰阵时有朋友讲啊，喂啊，唔好用啲酒精得唔得咧？我哋用咩啊？用碘伏啊！我啲傻嘅你真系，
1: 仲食得咩个酒精？
0: 佢听讲
1: 嗰啲海鲜仲食得嘅。
0: 佢碘伏杀菌好犀利噶嘛？有啲人喺显微镜嗰度睇过，压到碘伏落去啊，全部身都直晒嘅话，我话你食埋你身直咯，系虽然嗰啲细菌直啊，系嘛？即系水，即系海鲜里边咧，细菌、病毒、寄生虫嗰啲嘢，酒精系搞唔掂嘅。
1: 因为2001年至2004年咧，当时卫生部系对27个省市啊，系进行咗第二次全国重要寄生虫现状一个调查，就话中国嘅感染率最高嘅寄生虫之一就系嗰只肝吸虫啊嘛，经常会出现喺醉虾仲有淡水鱼生里边。咁当时咧就话全国调查嘅时候咧，发现国内平均感染率咧系2.4%，但系中意食生腌嘅广东省啊呢啲地方咧，原来肝吸虫感染率是高达16.42%，
0: 即是100个人食16个，几17人中招。所以其实即是你好侥幸就咁，你冇事啦。第一，直生腌食品安全性一直备受争议噶，但民间食咗咁多年，佢个都觉得好食，系嘛？
1: 佢系酸酸辣辣，夏天系几好嘅。
0: 冇错啦，虽然有啲生腌嗰啲食品咧经过严格处理同腌制，但系佢渗入一部分细菌寄生虫，但系唔完全咧就系攞命嘛，唔完全嘛，系嘛？所以一感染之后好麻烦啊，又入医院嗰度噶啦。所以咧就讲起呢个咧，就系阿封老板话潮汕生腌我都食过，中意食。事实就真系几鲜美，系
1: 好
0: 食。
1: 系鲜美嘅，
0: 佢必须去一间卫生干净嘅食。我食过几次都冇反应。温柔一笑话啦，凉拌定系肉生啊咁。
1: 佢真系直成生做啊，但系佢就嗰啲细细粒嗰啲贝壳咯，系啊，啲小海鲜咯。
0: 总之海鲜都得嘅。啊，杨光话我从来唔食咁样。Mini 话我都未食过生腌，未食过咪算咯吓。
1: 佢有啲朋友话啊，我细个嗰阵时从细就食，但系到而家咁大啦，咁多年好似都冇咩问题。佢话但系要留意，原来寄生虫嘅存活而导致嘅健康问题，佢会潜伏期，会有潜伏几十年。嗱，包括喺淡水鱼生里边咧，经常见嘅就肝吸虫啦。佢系超过100种嘅淡水鱼咧，都可能感染到肝吸虫。咁其中就系嗰啲鲤鱼科嗰啲咩草鱼啊、花黏啊嗰啲系特别多。而肝吸虫喺人体嘅平均存活时间系有成15至25年，感染咗肝吸虫，佢唔会即刻出现症状噶。喺轻度感染嘅情况之下咧，可能系冇症状，或者只有轻微嘅表现。而因为呢啲表现咧，同其他常见嘅疾病相似，就容易被人类忽视咗。但系如果感染太多嘅，即系比较多嘅肝吸虫咧，会导致食欲下降、肚屙、发烧咁。
0: 冇错啦，所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呼吁咯，佢话如果有食呢啲生嘅呢啲咁嘅地区啊，最好改一下，即系唔食咯，系嘛？但呢样嘢就唔好强制。
1: 但系佢话咧，嗱，有啲朋友话啦，喂，既然淡水鱼唔得，咁我海鱼掂唔掂？即系海鱼经常生活喺海水里边，海水系高盐分噶嘛。
0: 嗱，我话俾你听，海水里边嗰啲寄生虫仲多，
1: 吓，
0: 上千种咁多。海鱼里边经常见啲寄生虫咧，有咩嗰啲咩二尖线虫，你听过未？可以嗰啲鲳鱼啊、鳕鱼、墨鱼、带鱼、黄花鱼都会感染嘅。
1: 大家咧，三文鱼唔知食咗几多啦。
0: 咁啊，所以你冇中招就讲明，即系风险未你未到啫嘛。
1: 佢有潜伏期哇。
0: 系啊。
1: 惊哇。
0: 一般咧就如果喺海嗰啲你大食一个星期之后，佢会出现噶啦，就唔舒服个肠胃啊，严重啊出现就哇肚痛啊咁样吓，跟住呕啊、胃溃疡啊咁，好麻烦嘅。所以咧，我觉得即系平时咧，即系食你自己谂过啦，愿意承受呢个
1: 风险。
0: 风险，你唔知几时嘅，系嘛？佢有啲食咗10几20年、几十年冇嘅，但系你阿哥哥佢一首歌啊，叫第一次咪最怕啊嘛。
1: 佢始终都有第一次。
0: 系嘛？上得山多嘛？系嘛？咁啊，成日去钓鱼嘛，肯定湿水。
1: 何妨全力试？
0: 为咗稳阵啫，系嘛？呢啲咁嘅嘢，佢又唔系不治之症，不过佢治下啫，即系。
2: 广东广西广东西。

0: 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 A， 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嚟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2: 你喺度做紧乜嘢呢？我有啲朋友上班啊，搬砖啊，有啲吓。当然有啲朋友好得闲嘅，已经上咗岸啦。啊，得闲嘅话，边饮茶边听下东西啊，都几舒服嘅。
3: 系
2: 讲起搵钱呢，亦都要有道先得。有啲人咧为咗啊，我啊尽量啊，系嘛，可以悭得悭啦，咁样谂一啲啊屎桥出嚟。听闻话喺边度咧？我记得喺外地入边宁波嗰度有位车主啊。哎呀，佢咧就系精灵啦。佢为咗悭钱，你估佢点样呢？我谂全中国唔应该唔多人做呢件事情嘅。佢每次咧出去消费好，或者行商场、行街都好啦，佢咪停车嗰度停车场出嚟咪交钱嘅。
3: 系
2: 佢咧，佢就好精嘅。佢就每一次咧，即系等人哋准备出去嘅时候，佢紧跟住人哋，
3: 哦，即系黐住人哋出，
2: 黐人哋部车。当呢个人咧一啲嗰条杆一起一走之后咧。佢就好叻喎，佢就马上紧跟呢个车后面出埋去。
3: 咁难諗都俾佢做到
2: 嗰条杆先至慢慢咁样落返嚟。嗰啲技术可以讲话技巧好娴熟。一直系咁如此，卒之有一次俾人哋告佢。
3: 个当地嗰个警方咧就话，接到嗰个停车场嘅报警啊，话有部黑色轿车长期存在呢啲逃废嘅嫌疑，就咁样黐住人哋出去，就次次唔俾钱，咁啊累计逃废系183次，金额达到3000多元，咁啊民警收到呢个报案之后咧，就即刻将嗰个车主就捉咗，其实好容易捉噶啫嘛，走唔甩嘅，咁车主落网之后咧就话啦，唉。一开始咧就谂住侥幸试一次，但试完之后发觉掂水，冇人追究，咁啊，于是越嚟越胆大，卒之就形成习惯，次次就跟住人哋啲车，一出停车场佢就跟埋一齐，每一次都唔使俾钱嘅。卒之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佢嘅行为已经涉嫌咗盗窃罪啊，目前被当地嘅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哇，搞到刑拘咁犀利啊！
2: 系啊，嗱，佢试过一次之后咧，冇人揾佢。
3: 系啊，
2: 哎呀，咁啊掂当啦，以后
3: 一次半次
2: 啊，以后我都啊，我谂呢个计真系好嘢，自己都羡慕自己系嘛，都佩服自己真系叻啦啊，可以咁样悭钱，觉就系啊，系嘛，你人哋一出你跟住出得唔得噶，我都唔知啊，佢又得，咁啊，所以咧呢啲咧虽然话
3: 好难噶，因为每次抬杆系一部车一次，即系除非你系贴到好近，好危险，
2: 佢就贴住得嘅，佢一走佢跟住啦嘛，你一起嘅时候嗰个车会出噶啦嘛，一出咧应该系够时间嘅。佢用一秒钟时间已经可以出咗去㗎喇。跟住秒零咁两秒嗰个杆慢慢跌返落嚟咁係啱嘅。呢啲呢佢每次呢虽然佢唔会话悭好多钱啲几蚊十蚊十零蚊咁係咪，但係佢多次嘛，你都佢悭返人3000多元嘛，弊就弊就俾佢发现一次之后全部都要俾返出嚟。
3: 警方严正提醒，停车费金额佢再细咧，图缴都系违法嘅行为。你唔好以为金额细冇人理，次数太多佢查唔清。佢话其实侥幸心理咧换嚟嘅就系法律嘅严惩啊。
2: 嗯，阿莲子话咁鬼之人嘅。哎呀，你始终被发现嘅系嘛，侥幸心理要不得咁样。
3: 嗱，就今次俾人捉咗啦，系咪衰系
2: ？Amy 话啦，我都见过咁样啊，逃交停车费嘅车啊，咁啊系。阿杨工啊，罚到佢倾家荡产，佢又唔至于喎，佢呢啲嘅属于一种小违法喎。
3: 但今次已经衰啦，刑事拘留冇留案底噶喎。
2: 又应咗一句咯，叫做咩话？要想人不知，
3: 除非己莫为。
2: 系嘛？你以为天知地知系我知啊？唔系嘅，仲有人知噶嘛？我又好奇怪喎。到底乜嘢人知啦吓？
3: 咪停车场咯，而家到时候嗰啲监控好犀利噶，基本上你而家停车场，因为你入系有记录噶嘛，
2: 哦，
3: 即系你个车牌嘅记录，你呢部车入咗嚟一次，然后你出去理论上又应该一次咁样一入一出噶嘛，但你长期净系斋入，
2: 只入不出，
3: 你唔出
2: 啊，咁系，
3: 你估皮丘咩、啊、只入不出咁。
2: 个停车场睇嚟睇，喂喂，咁呢部车唔对路啊，每次打出嚟都冇出过嘅咁。
3: 系咯，而且佢而家全部都电子化管理，佢唔需要你唔系有个保安喺度看住你，你请保安叔叔，你食支烟抬杆俾我出，唔系噶，佢而家全部入出系有记录噶嘛。
2: 唉，聪明聪鼻啊，聪明嗯，啲小聪明，佢系叻仔嚟嘅真系话啊。
3: 阿汤记话正所谓上得山多终遇虎。
2: 嗯，半真狗啊，我喺地下停车场啊，商场停车场啊，我都见过好有几次咁样逃脱噶。你见过系嘛？哦，有人理添。咁啊，
3: 佢如果系一次半次，即系可能一次逃脱咪$3五蚊嗰啲，就比较难追究。但你多次咁样嘅话，人哋有晒案底噶啦。
2: 其实咧，每次悭嗰$10几蚊鸡吓，
3: 系咯。
2: 到时俾人发现一次揞几千蚊嘅衫好赤噶。
3: 仲衰，
2: 成日冇咁多啊！阿 Sir 边有咁多啊？一次几蚊鸡啫嘛，大佬你几百次啦喎、啊？啊，哎呀，几千蚊好心赤噶、啊，可唔可以银行贷款先俾首期？首期啊，你问下银行啊，得噶，叫咩咯？逃停车费，逃停车费贷款啦、啊。利息几高喎、啊？唉，真系抌啦，今次。
3: 阿通记话真系衰到贴地咯，
2: 好唔抵噶。即好似有一朋友佢问啦，佢话喺外地买一间屋喎，
3: 系
2: 啊，买间屋咧就一直佢冇去住，装修咗之后佢得闲同老婆先过去住啦，咁样，点知过咗3年定系几多年咧？
3: 嗯，
2: 佢突然间收到嗰边嘅物业啊，你交管理费咁、啊？
3: 哦，系、哦，你就算唔过去住都要交管理费、
2: 啊。佢唔住都要交咩？系啊，唔记得咗咯，唔紧要，你而家记得啦。咁啊，几钱啊？差唔多$20,000喎、啊。哇！你成只居啊，咁啊，确实就系
3: 佢可能计埋啲滞纳金嗰啲啊，
2: 系啊，即系嗰度贵嘛，可能咧系嘛，
3: 佢就算唔去住咧，因为佢有公共嘅地方啊、电梯啊、花园啊、小区 click click， 咁你会有环卫即系卫生清洁费啊，或者电费、水费 click click 咁。
2: 所以咧，用钱咧分开用，你唔觉嘅。
3: 嗯，
2: 所以点解银行贷款俾你买屋啫？如果你有本事嘅一次过俾过啲好有钱噶啦，一般都冇噶嘛。叫你一次过咁揞多钱，你心赤噶嘛。
3: 系。
2: 等你银行贷款之后咧，如果可以生意系正常嘅话，慢慢还咧，你好舒服噶嘛。
3: 嗯。
2: 系嘛，即系用时间嚟换空间嘛，就系、是。今次咧倒翻转嚟，啊，俾你着数先，然后一次过纳你。
3: 系咪衰咧？
2: 系、哎、衰贴地真系。
3: 莫以恶小而为之就咁啦。
2: 冇错啦，真系。有时咧啲衰嘢咧唔系自己嘅，真系冇要。就算冇人睇到你，俾人行路见到有啲钱咁样，见到有$20,000跌落去，你执啊啦！哎呀，执嗰阵时就爽啦，执完咧可能都过几日冇事嘅，可能过10日8日有人又揾你噶啦，阿 Sir 揾你噶啦，唔系自己钱，真系唔好入自己袋。总之样样嘢都系老实实啦，唉，悭唔到啊，真系。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2: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3: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2: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

0: 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0: 他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0: 他是最有担当的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0: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

0: 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 今日是我同佢喺埋一齐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嘅歌送俾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0: 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7: 好啦，就返返嚟广东广西广东西，我哋听过一首万水情神总是情，係好似係 Susan 嘅一个版本嚟㗎。
8: 嗯。
7: 咁啊，讲起呢，即係喺我哋平时嘅生活里面呢，好多嘢我哋都要注意嘅。但係你贪小便宜呢样嘢就可以唔做就唔好做啦。
8: 啊，半真半假呢种方式贪小便宜又真係好少见喎。佢我见过先喺免费时间段啊出嚟咁啊，咩收费打一次杆，但部车又可以唔出场，然后又倒车入返停车场咁样嚟逃喎。啊，
7: 咁复杂。
8: 係啦，我唔係好明佢个操作系点样。
7: 嗯，连子话系该花嘅钱始终要花嘅。
8: 咁系，即係始终要俾嗰啲都系要俾嘅。
7: 係啊，咁所以啲老人家讲得啱。哎呀，出门前是出门用，唔好悭嗰啲咁嘅嘢，唔好做啲咁样违法啊，嗰啲咁古人精怪嘢，系嘛？自己靠就靠自己吓，老实实该点就点吓，咁啊系啊，为咗即系以后平安嘛，两个字系咪？
8: 啊，咪先终须有一镬，佢系集中埋一齐咁样就麻烦啦。
7: 嗯 ，OK， 欢迎和气啱啱入嚟吓，喂，大家好啊，迟到打个卡先咁样，欢迎啊。豪珠话啦，缴交管理费呢单嘢咧，发生喺佛山有啲商场上层嘅住宅，当时电视台都有报道。唔系管理费应该嘅，咁你买间屋嘛，系嘛？
8: 系，咁你都要管理嘅，即系你哪怕一啲公共地方嘅卫生啊、保洁啊，佢都要做噶。
7: 诶，但系话佢同我讲，佢就直接揾当地嘅佢哋呢个楼盘嘅代理公司嘅老总倾偈喎。
8: 嗯，
7: 可以打个优惠噶嘛？
8: 原来咁都有得打折噶，
7: 佢话佢冇去住过，
8: 系
7: 嘛？咁我冇去住啦，咪应该平啲啊？咩管理咩剩啊？咁我得啊，佢以后就按照八折或者七折啦，咁样噶。
8: 哦，
7: 啊，咁佢咁都好啲。
8: 不过佢都即系你交就要交啦，但系有一啲公共服务，即系比如话可能电梯，大家有公摊嘅电费，咁但系我真系确实冇去住，你睇监控都见到我冇，从来冇用过电梯，咁可能平啲吧。
7: 啊，咁都可以倾下嘅，
8: 都讲得通嘅。
7: 方老板话啦，路边电子标停车亦都经常逃离啦，咁样。啊，就是这个问题就问下大家啦。即是有时在路边那些咁嘅电子停车标齁。
8: 嗯。
7: 咁有啲人停完之后走啦，唔理佢，佢虽然摄张纸喺度。
8: 嗯。
7: 有记录在案。咁如果唔加会导致会点样以后呢？
8: 但是这样嘢我又觉得两睇喎。即是有时你在路边停呢，你话有个格仔，即规规定举举有个格仔嗰啲。
7: 佢电标㗎嘛。
8: 係啦，咁就正常啦，你肯定要交啦。但有啲位置呢，佢个格仔好似冇格仔，或者唔知係咪日子太耐呢，唔见佢有个格仔，你停一段时间佢又系插张纸喎。
7: 咁呢样嘢呢，其实呢。
8: 我都唔系好明
7: 白。问题有张纸你交唔交个问题。
8: 嗯。
7: 係咪有啲去到外地返嚟，有啲人唔交。咁可能记录佢呢个嘅有案底定係点样。呢样我都唔知道，有好多身边朋友。

0: 喂，我经常去外母嗰度啊，因为佢外事嘛。
1: 啊，
0: 有十几廿张纸，我都唔鬼理佢啦。咁唔得啩？
1: 系咯。
0: 我话总之咧，可能有一次佢揾你嘅，可以揾到先算啦。我哋瞓得着咩？锯锯声啦。嗱，所以你讲性格嘅，有啲人咧，佢总系有啲嘢咧，佢唔当系嘢嘅。
1: 啊
0: 啊！我唔得啦。我总之有啲啲嘢咧，我要解决咗先，系点就点，俾该俾钱就俾钱，该唔俾钱该该点就点，系嘛？
1: 喂，但你要睇清楚，有啲二维码唔可以乱扫喎。你点知嗰个系正规嘅停车码，定系嗰啲骗子即系见到你部车喺度，我摄个求其摄个二维码？
0: 咁你扫完之后咧，佢写住当地嘅乜交管局，即系嗰啲咩收费公司咁噶嘛？
1: 咁仲稳妥。
0: 扫完之后，唔交啦，咁。佢唔舒服嘛？
1: 唔系我而家对亲扫二维码呢样嘢咧，特别警惕。
0: 但系咧，我见咧好似有啲地方咧，佢会公布嘅，一段时间佢会喺网上边啊，列出表嘅，月 X、月 E、月乜嘢，哦，所有啲冇交钱啲全部公布之后 ，so what？ 咁你又点样咧？咁我唔交你又点咧？你吹我唔涨。但系呢啲嘢咧，其实呢啲系。当地一啲嘅应该要交嘅嘢系嘛，你都要交，但佢点样处理你，我又真系唔知道。
1: 我又真唔知啦，系。
0: 好，咁啊，当然我哋生活上好多嘢注意嘅，有啲你可以试下，但有啲嘢你唔好试。你知唔知啊？依家一种骗局，好多人惊。你唔好对住啲陌生嘅手机啊，喺度念数字啊，或者你喺度接咗陌生电话，人哋唔出声，你都系出声啊，好麻烦嘅，你一下中招啦。
1: 哦，你讲起唔好对陌生号码，即系手机念数字。我记得早前喺媒体上面咧，就有一个警方嘅提醒啊，就话警惕对住手机念一串数字，防止咧啲骗子利用 AI 佢生成嘅视频。嗱，佢系咩回事呢？佢系有啲诈骗团伙咧，佢就借助有啲人啊，即系特别善良嘅呢一种心态啦，佢就用老年人，用啲老人家嚟呃人。咁喺路面上面咧，佢就个老人家咧就攞住部手机，就到处求助啦。哎呀，我睇唔清个银行卡号啊，我睇唔清啊，你可唔可以帮我读出嚟啊？咁样，咁啊诱骗一啲热心嘅市民，就对住正喺度视频通话嘅手机，就读一串所谓嘅银行卡号或者系一啲数字嘅组合咁样。咁啊有啲人咧就特别善良一啲嘅，见到老人家求助，哦佢老花啊，佢睇唔清数字啊，咁我帮佢读。啦，咁啊读出嚟啦，弊家撩啦，就担心啲骗子获取呢啲受害人嘅视频之后咧，佢利用 AI 佢实时分离环境嘅噪音，然后就提取声纹啊，即系你嘅语音，截取高清嘅人面画面，然后喺一啲网络嘅贷款平台嗰度借用受害人嘅身份去贷款。
0: 哦，攞命啊！你唔好读数字，佢专家啲白衣婆或者白衣公扮白衣婆啊，睇唔清系嘛？
1: 系啦，哇！我老花，哎呀，你后生啊，你睇得清，你帮我读出嚟啦。
0: 如果咁啊，麻烦啦，自己背上巨额债务噶啦，
1: 系嘛？
0: 听讲佢呢啲骗子仲可以利用嗰啲 AI 啊，凭空制造边啲骗局咧？佢利用啲 AI 换你个面都得。语音黑龙就得，生成式内容呢啲技术咧，伪造你嘅身份、声音、视频、文件嘅，远程诈骗，所以真系要注意。仲有一种咧就系沉默录音，你冇即系咁，你有冇听闻过啊？佢要黑龙你嘅声音，即系点样咧？你有时接到个电话，对方唔出声嘅，你肯定会佢一直保持喺五到十秒沉默嘅。你一般咧，你会喂边位啊？喂？你边个？搵我边个？
1: 喂，咪嘅咧，我每次一接通电话，我就你好咁。
0: 好啦，你一讲咗呢句，佢就几秒钟嘅语音样本咧，呢啲骗子马上用 AI 可以复刻你嘅声纹。
1: 咁而家啲 AI 咁犀利，
0: 就可以冒充你嘅身份去诈骗啦。所以呢样嘢其实咧真系防不胜防。所以
1: 不过而家啲 AI 系可以做到好多嘢。喂，而家有啲 AI 软件啊，佢可以生成虚假嗰啲，好似股市嗰啲咩 K 线图啊、咩图啊咁样。佢生成呢啲图片之后咧，就话哇有利好消息啊！你睇嗰啲咩专家、嗰啲网红啊，都话呢只股啊实掂当，或者呢只基金实 OK 咁咧。呢啲所谓嘅 AI 投资理财诈骗。
0: 嗱，所以咧，即系如果咁讲嘅话咧，一喺街道有人叫你读一串数字嘅，系嘛？咁你肯定啊唔好读啦。吓，你话眼蒙，佢话眼蒙，你又话眼蒙，我又眼蒙啊吧。 你揾过
1: 啦？你唔忙嘅，我一睇你特别精咧，你睇只眼仔碌碌仲精灵。
0: 哦。

0: 冇问题，阿伯，你等下先吓。
1: 嗯，
0: 我打110个叫警察嚟读啊。你拣唔读咧，系咪先？打死唔读咧。
1: 系。
0: 咁第二个咧，如果接咗电话之后一接通咗，以后正啦。
1: 嗯。
0: 先听下对方讲唔讲嘢先。
1: 嗯。
0: 你唔讲嘢，我又唔讲嘢，因为通常你讲嘢先噶嘛。
1: 系。
0: 你要喂，我先喂咁噶嘛。
1: 咁但系你唔讲嘢，即系有时候佢又唔知接通咗未。我一般都话喂你好咁。
0: 唔理系你揾我噶嘛。你找不到是你蝕底嘛，你有急事嘛。哎，以后我正啊，我以前也是这样，一接通喂边个啊，
1: 是
0: 啊，
1: 习惯都是这样的。
0: 咁就衰咗啦。
1: 嗯。
0: 啊，几大唔出声，大家斗沉默吓嘛。斗15秒如果唔出声关咗佢係咁先啦。骗局咁样吓。好，讲到呢啲嘢呢就係、是、啊大家呢、啊、都有。
1: 啊，冯志胜话总之唔喺通讯录嘅，我一接通电话我就唔出声。对方冇声嘅，我马上收线
0: 嘅。系啊，咪吹口哨咯。
1: 系系、
0: 啊。我已经咗吹，我吹口哨咯，你要回应我啊咁。哎呀，冇吹啊，急尿啊，咁未出声先得嘅。
1: 咁唔系个个都吹到口哨嘅。
0: 学啦。
1: 阿美兰话：，咁有啲写住招生学校招生嘅电话、啊，郭 Sir 出出，佢点会系骗子咧？咁啊。
0: 咁啊，佢出声先啦。喂，哦，你终于出声啦。喂。即系咁啊，稳阵啲嘛。
1: 系，跟住阿和生啊，乜而家骗子啲手法，乜推陈出身，无孔不入嘅、嗯。
0: 的确系，好讲到停车，方老板话啦，我老表又系，佢收到好多张嗰啲车费冇交过嘅，佢话唔怕，唔知真唔真啊咁样。Amy 话啦，哎呀唔交咧，怕纳入嗰个征信有影响、啊。
1: 哦，系系、哦。
0: 阿通记话啦，唉，走唔甩鸡嘅。有记录案底嘅，
1: 嗯，
0: 系咧呢个案底佢点喐你就唔知道嘛。
1: 阿Amy 话：我决定要录定一段广东西的声音播俾对方听。
0: 冇啊冇啊，我把声音嚟噶，你害我啊嘛！哎呀，你咁个把个个攞咗我
1: 弊噶啦，阿郭 Sir 嘅声纹真系随处可见。跟住莲子话：唉，而家外出乜嘢都要提高警惕。总之遇到陌生人拦路啊，除咗问路之外，你问乜你都要小心谨慎。
0: 系啊，因为咧我哋乜嘢都唔识，所以出外千祈唔好招积。
1: 啊，
0: 你啊总之去到咧就样样你都要小心，系、嗯、嘛？
1: 总之唔俾人呃，咁就出色啦。
0: 冇错啦，啊，否则你生积啦，系嘛？就算唔生积，人生打个叻，好麻烦。Mini 话啦，我从来冇逃避过停车费噶，哪怕两蚊都准时交费啊！
1: 系咯，即系唔好因小失大，为咗嗰几蚊鸡系咪？
0: 其实我都系，我一次交咗，唔知有冇交，我交第二次咧。唉，咁终于等佢冇咗嗰个疑问先得，唔系嘅话好难噶。
1: 阿欢乐在身边话：嗱，啱啱就有个陌生电话，佢、
0: 哎、
1: 打通咗，佢唔出声啊！我将个手机放喺收音机旁边，佢自动收咗线、啊。
0: 嗯，有人咁样咯，一打通咗之后冇人出声咧，佢翻屋企咁样。攞个兜啊，冚住佢，揿通咗听嘛，攞个兜，然后攞个匙羹，哐哐哐哐哐，阿弥陀佛，哐哐哐哐哐，好辛苦嘅，个耳仔好辛苦嘅嗰边听，啊，你总之系要你佢精你都精系嘛，唔好自己做竹叶青先得嘅。
1: 阿通记话，但系咁有时听唔清楚点算咧？即系听唔清楚信号唔好，冇信号啊嘛。
0: 嗯，蒲公英话，个上接电话用变声讲啊嘛，啊咁又系喎。咁啊，唔系佢都可以噶嘛，佢应该可以将变成可以放慢或者回复正常。
1: 佢AI 可唔可以自动帮你即系变将你变形的声音回复翻先咁样？
0: 嗯，稳阵啲。
1: 嗯，
0: 阿 Sam 话啦，我每次接电话我唔出声噶，我就揿咗无声键，等对方开口，我先发声。
1: 哦，
0: 啊，你真系你犀利，
1: 特别精啦，系啊。
0: 你做系吓
1: 嗱，呢个就标青啦。
0: 呢啲经常做咩？做间谍啊？侦察科长啊，呢啲就系你啦，阿 Sam， 阿宏话啦，郭 Sir 你唔出声话你冇礼貌啊，唉，人宁愿冇礼貌，好过俾人哋就，系嘛啲事实嘅，冇办法。啊，豪猪话啦，亦有啲不良分子咧利用 AI 将央视啲优秀新闻主播同佢做嗰产品代言啊，佢都未代言过，
1: 嗯，
0: 依、啊、家有啊，
1: 哦、
0: 所以依家咪。依家咪话要打击呢啲嘢啦，我都未做嗰件事，佢当我做噶啦，系咪先？
1: 尤其啲明星啊，明星嗰啲样咧系特别容易系俾人用噶，佢明星嗰啲形象太多啦，系。
0: 唉，虽然你话吓取财取之有道先得嘅，乱嚟咁搞法真系违法噶吓。我哋平时咧都要知道多啲嘢啦，系嘛，样样嘅见步行步系啦，咁确实唔单都要上钩啊。
1: 尽量减少上当的机会，即尽量只能够，不敢说绝对。
0: 没错了。

0: 好经典嘅一首歌吓，情义两心坚吓，属于系德兰张嘅，系嘛？张德兰嘅英文名系咪叫？
1: 系咪咁样噶？
0: 唔知啊，通常咧啲名嘅姓放喺后边噶嘛，系、嘛？德兰张，
1: 成个青春系咪翻晒嚟咧？阿健仔话不得了，够晒经典，谂翻起小龙女啊、过儿啊咁样。
0: 方老板话你就不知不觉细路仔童年好快过啊，确实系个大孙已经十二岁啦，哇、
1: 哇好大个、
0: 啊！方老板咁你早恋啊，你早婚咁搞法，你咁后生，你个孙十二岁，
1: 咁啊饮得杯落咯，正啊！
0: 啊，佢对家长冇咁大依赖啦，梗系啦，以前啊去厕所都要得啦，咁系咪？依家唔出声。
1: 以前咧真系你话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好黐父母噶嘛，即系阿妈去厕所，阿妈冲凉都要拍住个门口，喂你得未啊咁样，但系到佢真真正正有一刻咧，即系自己有自己嘅世界、自己天地、自己嘅朋友仔，佢已经唔再黐住你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失落咧？真系，
0: 梗有啦，每一家长都会经历嘅，所以从细个开始，你自己识谂好紧要嘅。当你识谂嘅时候，你样样都系觉得系一种享受；当你唔识谂嘅时候，你样样都发脾气嘅啊。当然你一边发脾气一边享受都得嘅。快乐人生我咧最近亦都系重温《西游记》，系《西游记》俾到我哋好大嘅启示嘅，系嘛？呢个师徒五人真系吓历尽呢个七七四十九到八八九十一，
1: 九九八十一，
0: 九九八十一系嘛？咁多难先去到西经。
1: 咁你凑大一个细路，你啱啱讲嘅，咁你都好多好多难关啦。莲子先话佢每年嘅假期啊，都系好多小朋友去矫正牙齿嘅时机嚟嘅。医院好多小朋友系咯，我都发觉做父母真系唔容易。你话嗱，又要睇佢只眼啦，又要睇佢个牙啦，又要睇佢个学习啦，又要关心佢嘅身体啦。总之归根到底，到最尾暑假你使钱多啦。
0: 咁啊，梗系要啦！有人叫你使钱，你已经好幸福噶啦。
1: 吓，
0: 最弊你冇人叫你使钱啊，孤零零踎喺度，你又系好惨。人即系冇绝对噶，系嘛？有人即系我听我朋友讲，嗰日同佢倾偈，我话你个仔考试点啊？一般我都唔在意，我唔在乎佢嘅。我哋唔在乎佢，咁佢到时搵唔到工作嘅话，咩好麻烦噶？嗰啲你点理佢咧？佢条命系佢噶，系咪先？我哋生咗出嚟完成啲任务啦，好似我阿妈生我咁，生完之后我唔受我阿妈管㗎，我自己嘅搵食，我自己嘅方向㗎。佢叫我做医生，我偏偏做卖猪肉㗎，我唔听佢讲㗎。佢话我仔一样，我又唔俾方向佢㗎。我总之你鍾意做乜你做得仔啊。当你自己做嚟做去都搵唔到工嘅时候，唔紧要，你只要唔好躺平得啦，最好唔好躺平，我就欢迎你嚟啃老㗎。你总之搵唔到啦，老豆两餐可以陪你一齐，你只要你积极，系嘛？
1: 咁佢都好豁达喎，
0: 豁达啦！佢点解唔豁达啫？生个仔出嚟，佢肯陪你，就好好运噶啦，系嘛？有啲啊出国成世唔翻嚟啦，有啲出咗外省娶个老婆喺嗰边生活又唔翻嚟啦。我两公婆喺度有苦有难，病又唔敢同佢讲，只报好报，只报喜就唔报忧。佢如果个仔肯喺你身边，肯啃你老，佢又唔贪心。系嘛？大家有冬瓜食冬瓜，有西瓜食西瓜，咁几幸福啊！你话你要求佢做咩啫？啊咁听佢讲又有道理喎，
1: 有啲道理喎。
0: 你成日要求个仔做李嘉诚，你点得先得嘅？
1: 老豆都未做到，
0: 系啊？佢有冇要求我做马斯克？都冇噶嘛。咁佢真系睇得开喎，即系冇要求啲受者做咩？当然，如果唔积极就唔得。成日都唔做嘢，咁啊荡下荡下，系嘛？乜嘢飲凍吹齊晒嗰啲就攞命啦。
1: 即翹埋雙手等食嗰個囉。
0: 如果佢積極，就算我搵唔到工啊，係咪啲暫時有困難啊，咁幫就幫囉，冇問題。我歡迎佢躺平嘅。唔係，我歡迎佢啃老啊，佢話。冇錢咪老豆俾啲佢都冇嘢㗎，你煮啲飯係咪雞蛋整多個啫，咁就過嚟食係啦嘛。佢住喺我身邊，大家咁樣有傾有量，有咩唔好啫。咁我覺得又係啱，
1: 又好似啱。
0: 所以有時啲嘢要睇開啲，
1: 睇透啲。
0: 唔好要求佢點樣，要求你冇辦法，佢條命係佢嘅，個運係佢嘅，個能力係佢嘅，係咪先？你又唔俾得背景佢喎，係咪？你又唔俾到啲太多嘅資源佢喎，你又要求佢做呢啲嘢喎，你諗下自己啊，自己咁上下。
1: 你真心嘅説話唔好講到咁真心好唔好？你一講嘅話好心酸㗎。
0: 現實。所以人要面对现实啊，唔好将你嘅期望啊太高嘅寄望俾到下一代去承受。你生出嚟佢首先要活得开心先系嘛，健康先，平安先。个开心啊，你几十年咁佢已经成功咗啦。你最弊你就算 样样成功，你几十年都唔开心，几十年都瞓喺床嗰度嘅，咁你点为之成功呢？即成功嘅标准好难去讲嘅，所以我话唔好俾咁多压力啲细路仔。当然佢如果真系咧就系唔识谂嘅，
1: 嗯，
0: 啊，即系躺平嗰啲就唔好，只要佢行路唔躺就得噶啦，系嘛？咁啊欢迎啃老，我都赞成佢啲四句话，啊，即系要啃嘅时候啃。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午4:30。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3: 想见你，只想见你。
4: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3: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5: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6: 946

到底呢个时候呢，你所处嘅位置呢会唔会落緊雨呢？带嚟咗呢一首嘅沙沙的雨，有吕方同埋林永亮一首呢好经典嘅旧歌。欢迎你收听星期六晏昼嘅4:30到5:30嘅点点情谊。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係啦，咁呢个时候呢出面呢睇返呢都系天阴阴咁样啦，好似准备落雨下，所以呢带咗一首应景嘅作品，沙沙的雨。其实呢一排唔好话系周末啦，即系可能每日呢都时不时呢会落几场雨咁样。咁唔知道大家呢即会唔会都好被呢个雨水困扰啊？咁希望吓，即系多啲阳光啦，令到周末嘅时间啦，我哋有机会咧可以多啲出去玩啦，放松下啦，吓充充电啦咁样。OK， 好咁啊，喺今日啦，我哋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啦，我哋用好听嘅歌声喺你嘅耳仔边去放松，令到你可以度过一个愉快嘅小周末嘅，好唔好啊 ？OK， 咁啊，点唱嘅节目，欢迎大家咧可以上到去咧佛山街，喺我哋嘅佛山街 APP 打开咗之后咧，首页嘅最下端就会有一个嘅花生专区嘅入口，入到去之后咧就可以咧见到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啦，正在直播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可以上嚟点唱啦，记得咧留低你嘅点唱嘅名单，同时咧可以留低你情深未曾讲嘅说话，咁啊有啲咩想同你自己身边嘅朋友啊讲啊，传递呢一份嘅即係友善的说话啊咁样，咁都可以呢通过我哋嘅节目呢係进行传递嘅，好唔好啊？咁呢个系其中一种嘅方式。咁除此之外呢仲可以呢上到去抖音上面，係啦，只需要去搜索呢抖音账号 DJ 子峰，孩子嘅字，大风嘅风，咁你就可以搵到我㗎啦，咁就会见到此时此刻啦我都做緊呢一个视频嘅同途直播嘅。咁欢迎大家上嚟一起嚟听听歌，互动一下，倾倾偈，点歌嘅同时亦都多谢你，欢迎你可以点点赞。OK， 咁继续咧，将呢个好歌咧送俾大家。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好啱喺呢个夏天嚟听嘅。八月份啦，咁啊，属于呢一个嘅好多雨水嘅夏天，你又喺度做紧啲乜嘢咧？

英姿花就话啦，佢话最近咧真系雨水太多啦，第一首歌咧好应景啊，系啊，落雨咧就会令到咧天气咧会凉爽咗少少嘅，咁所以咧又好似偶然间咧又俾到我哋一种好舒服嘅感觉，但系就唔好太多雨水啦，即系唔好每日都落雨吓，如果真系每日落雨嘅话咧，就会令到大家出行都好唔方便啊。

带嚟咗咧系温岚嘅呢一首作品啊，《夏天的风》咁啊，似风都系一阵风咁样。逢周末咧就会系做呢个点点情意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黐住我哋 FM 94.6嘅，咁我哋嘅晏昼嘅4:30至到5:30啊，都会有一个钟头嘅点唱嘅节目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上嚟啦，吓点下唱啦，同埋咧同时咧亦都可以分享下啦你此时此刻嘅一啲嘅感受嘅咁样。咁当然啊，我哋嘅互动嘅方式好多嘅，咁除咗佛山家之外咧，亦都可以上到去抖音上边咧搜索子峰嘅。抖音号就系 DJ 子峰，孩子嘅字大风嘅风。讲起呢一排嘅天气咧，头先都讲咗啦，都每日咧基本上都会有几场嘅雨咁样嘅。系啊，由中到大雨啦，同埋局部嘅暴雨嘅。嚟紧听日咧，都仍然会有呢个降雨嘅过程嘅。咁所以咧，大家出行嘅时候咧，记得都要注意翻啦，吓防御呢一啲嘅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嘅大风呢一啲嘅强对流天气啦。就是、失惊无神，突然间一场大雨，都几闹教下嘅吓咁样。咁啊，暖暖就话啦：，喂，子峰，我想点一首张学友嘅《分手总是下雨天》啊。哎呀，唔好点啲咁惨嘅歌啦，系咪先？我哋虽然系。喺雨水嘅周末啦，咁样咁，但系我哋都希望呢个有雨水的周末咧，都依然可以过得开心啲嘅，好唔好啊？咁啊，然之后咧，睇睇先，哇，好多老朋友啦，今日都上到嚟我哋嘅佛山家上面都互动啦，有悠悠啦，吓热手玫瑰啦，冰炖猪啦，好多好多嘅朋友仔啦 ，Sunny 啦 ，Sunny 就话咧，工作好攰啦，好似灵魂出窍咁样啊，哇，周末同志。

工一样都系要翻工，系咪？佢话六点钟先至收工啊，好想点首歌咧吓，提一提神嘅。于是乎咧，佢就想咧点一首刘德华嘅《钻石眼泪》，咁啊，然之后话要请我饮奶茶，系咪真噶？佢话主播都系好容易话胃嘅，嗯，咁啊，即刻咧将刘德华呢一首《钻石眼泪》送俾你。喂，你嗰杯奶茶几时兑现啊？继续欢迎大家黐住我哋 FM94.6， 你好嘛，我系 DJ 志峰，继续会有我哋嘅点唱节目啊，欢迎大家上嚟点点唱，听听歌。

0: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1: 想见你只想见你，
0: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1: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0: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2: 946

好，继续咧，除咗咧946嘅点点情谊啊，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啊，咁啊，继续咧星期六晏昼嘅4:30至到5:30咧，会有一个钟头嘅点唱时间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上嚟点唱。点唱嘅方式咧，其实有两种嘅，咁啊，一种咧就系去到佛山家啦，咁啊，打开咗佛山家呢个 APP 之后咧，首页嘅最下端位置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嘅，咁啊，入到去之后咧，就可以见到啦，我哋嘅946嘅点点情谊咧正在直播当中噶啦，咁你就可以咧入到去。点唱咁啊，话俾我知你想听边一首歌，咁啊，同埋咧你嘅点唱名单记得要留低。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另一种嘅方式咧，就系喺抖音上面咧搜索 DJ 子峰啦，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咁你就可以揾到我噶啦。咁呢个时候咧，同时都做紧咧同图嘅视频直播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同样咧都可以上到嚟啦，互动下啦，倾下偈啦，同埋咧一齐嚟点歌，一齐嚟呢一个美妙嘅音乐世界当中咧，一齐嚟听听好听嘅歌嘅，好嘛？咁我哋睇翻啦，喺佛山家上面一啲朋友仔嘅留言先啦。咁呢一位咧，阿禅城 Kimi 啊吓，永远系我哋嘅老朋友，每个星期咧都会过嚟捧场嘅，多谢你吓。咁啊，又过嚟打卡捧场啦。佢话不知不觉咧，又到咗新嘅月份啦。咁啊，寻日啦吓，咁啊就系31号啦。咁啊，佢话陪伴咗我哋啦，将近40年嘅呢个西樵大桥啦、旧桥啦，就要完成佢嘅历史使命啦。咁啊。即将要这个拆卸和重建，他自己都说虽然有不舍，但是为了这个社会的发展，我相信新的大桥他的建成会带来更好的经济的，所以他就想今天点一首讲不出再见，是啦，也挺感慨的一件事情，一起听听谭校长这首歌讲不出再见。继续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啦，留言同埋啦，点唱嘅。

0: 全情达意，九四六点点情意。
1: 好，继续是我们九四六的点点情意的，欢迎大家上到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互动一下，一起来点歌，一起来听歌的。依水之曼就说了，下午好啊，这几天落雨啊，天台种的菜靓好多，是啦，然后我就见到好像见到种了粟米是吗，咁仲有呢一个嘅茄瓜啦，仲有啲好靓嘅花啦，但系好似有啲果实嘅，但我又未睇得清楚系啲咩果实，咁大家呢其实都可以上去睇睇嘅，喺佛山街上面啦，只要大家留言嘅话呢，基本上都可以睇到大家嘅一啲嘅留言嘅，咁大家可以互相倾下偈啦，交流下啦，咁同埋呢亦都可以喺呢个小小嘅空间入面呢成为朋友嘅，咁欢迎大家啦，可以黐住我哋 FM94.6, 我哋会有逢周末嘅点点情咁都会喺周末嘅晏昼四点半到五点半啊，欢迎大家可以上嚟点歌，欢迎你哋啊！好，跟住落嚟睇睇呢一位朋友就係啦，呢位502叫做502嘅朋友呢，佢就话啦，子峰哥哥好，咁点一首冷门歌后嘅天黑，哇呢、這个都唔算係冷门歌后啦，孙燕姿系好红嘅一位歌手嚟㗎，好嘛，咁佢话呢首歌呢已经系经历咗26年，有冇咁耐呢，佢话佢今已经系26年的歌了，佢话呢首呢感觉呢都系记忆当中呢属于暑假嘅歌嘅，好有画面感嘅一首歌，令到佢諗起咗佢嘅即係走咗好耐嘅外婆，咁呢个时候我哋都一起嚟听听呢一首啦，咁好听嘅歌，孙燕姿嘅天下黑。每一次都听到呢一首歌呢，我都会相当之感动嘅。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4: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0: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啦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健身路、良源路同埋福贤路，以及咧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咧都系车得缓慢嘅。咁啊，除此之外咧，桂华路嘅排水利路口双向、清辉路。东落路口双向同埋咧凤山路、鉴海路口咧各方向咧同样都系塞紧车。而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港佛高速啦、女水枢纽往鸭江方向咧比较慢嘅。佛江北高速啦、女水收费站至到女水立交往和顺方向咧同样都系。

0: 而港佛高速咧，被冲至黄沙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咧，车流量咧比较大嘅。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补路况。
1: 全程答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诚意，九四六点点诚意。
0: 好，翻嚟啦，继续咧，欢迎大家啦嚟听歌同埋撑场嘅，咁我哋继续咧都会有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嘅，欢迎大家啦喺节目当中啦进行点唱啦，咁啊点一首歌送俾自己身边嘅亲朋好友啦，都系可以嘅，咁啊志峰咧可以帮你全程答意下，读出嚟嘅点唱名单，又或者咧你喺呢个周末咧想同大家一齐分享你内心一啲感受嘅嘢嘅话咧，都同样欢迎你咧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咧系分享嘅，好唔好啊？咁啊参与嘅方式咧系上到去啦我哋嘅佛山家嘅 APP 啦。打开咗之后呢，首页嘅最下端会有花生专区，入到去之后呢就会有我哋946嘅点点情意啦，咁就可以留言俾我哋。咁除此之外呢，你仲有一种嘅方式呢，就係上到去呢子峰嘅抖音号啦，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搜索 DJ 子峰就可以见到此时此刻啦，子峰啦都做緊啦同图嘅视频直播嘅。咁欢迎大家可以上嚟啦，互动下啦，倾下偈啦，听听歌啦，同埋啦点个赞，多谢你呀。头先咧喺我哋嘅呢一个抖音上面咧，有位朋友仔啊，以利啊，系咪啊？咁佢咧亦都系想啦，点一首林志颖嘅呢一首歌《心魂》啊。佢就话咧呢一首歌咧都系伴随住佢嘅成长嘅，一齐听听呢一首歌啦，好听嘅歌，林志颖。

0: 哇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带嚟嘅林志荣嘅呢一首歌《心云》啊。其实头先咧，有朋友仔话咧，我哋头先播嘅孙燕姿嘅嗰首《天黑黑》咧，系26年前嘅作品啦。咁然之后，你估唔估到呢个《心云》林志荣嘅呢一首歌咧，系边一年发行嘅咧？呢一首歌咧，原来系1994年啊！哇，仲耐。好啦，咁我哋呢个旧爱仍是最美嘅节目又要开始啦，讲笑。好啦，继续系我哋嘅点点情意吓，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一齐嚟听歌啦。咁啊，同埋咧，亦都可以将你喺此时此刻好想听到嘅嗰隻歌嘅歌名话俾我知吓，同我哋一齐分享你对呢一首歌嘅感受嘅。咁啊，当然啦，我觉得咧，我哋其实咧，每个星期咧都会有一啲嘅点点情意嘅一啲嘅主题嘅。咁例如咧，我哋而家即将要嚟到八月份啦，唔系即将啦，今日系8月1号啦，已经嚟到八月份啦。八月份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全新嘅主题咧，等大家咧可以录一啲嘅内心嘅感受啦、感悟啦，俾我哋可以喺节目当中播翻出嚟嘅。咁啊，八月份系乜嘢咧？就系非常夏日啦。会唔会有一啲嘅清凉解暑嘅方法咧？咁你自己细个时候咧，有冇用一啲古灵精怪好玩嘅方法，去令到你呢个夏天会变得更加舒服啲，冇咁难受咧吓吓。咁啊，欢迎你可以同我哋一齐嚟分享一下啦。咁啊，其实七月份咧，仲有一啲嘅即系关于暑假嘅故事咧，都同样咧可以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咯，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嘅吓。咁啊，我哋嘅点点情意咧，已经升级到咧2.0版本啦。即系除咗我哋主持人咧会同大家咧去讲翻你哋嘅点唱名单啊，帮你哋点歌之外啊，其实你哋都可以通过你哋自己把声啦。咁啊，通过你哋自己录视频啦，发上嚟啦，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分享翻你哋自己嘅一啲感受嘅，系啦，咁啊，就唔单纯就系我哋嘅主持人把声，系有你哋自己把声啊。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Hello， 我系 Ruby 啊。每年一放暑假咧，我最期待嘅咧就系执好啲简单嘅行李啦，翻乡下陪爷爷嫲嫲。咁夏日啊，个日头系特别长嘅，唔使俾闹钟叫醒啦，日日都系俾窗外嗰啲蝉声啦、雀仔声啦嘈醒我噶。中午嘅时候咧，太阳会好晒，大人咧都会午睡，成条村咧都静晒咁。我就搬张细细嘅凳仔，坐喺屋企通风嘅地方，食住冰镇西瓜，哇！一啖落去，清甜冰凉，成个夏日嘅闷热咧即刻散晒。最难忘嘅咧系黄昏时间，夕阳咧会将成片稻田都染成金黄色噶。晚风带住青草同埋嗰啲泥土嘅清香，我会跟住啲长辈喺村口散步，睇晚霞铺满天空，睇雀仔归巢，听啲街坊倾偈。日子过得好慢，好舒服，无忧无虑，就系暑假最正嘅快乐啦。大个之后咧，去咗好多地方，见过好多夏日风景。始终咧都揾唔翻细个嗰种简单嘅开心。原来最好嘅暑假咧，唔系话去好多地方玩啦，而系有悠长嘅时光，有人陪伴，日日都好治愈，成为我心里边最珍贵嘅夏日回忆。

0: 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0: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0: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0: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0: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9: 我咧坚持跑步三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10: 十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十年从来冇断过。
6: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1: 是点点情意，你讲我听。咁啊，属于我哋嘅节目嘅。

新嘅玩法啦，因为好多时候呢，我哋除咗我哋节目主持人呢可以喺节目当中呢帮你去传情达意啊，帮你去读出你嘅点唱信啊，帮你呢去点歌之外呢，原来你自己都可以通过你自己把声去讲你自己嘅故事，去讲你自己嘅感受，去讲你自己嘅点唱名单，然之后呢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去播返出嚟嘅。咁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即极去参与翻我哋呢一个嘅即系新嘅玩法啦，用你自己把声啦，去表达你自己嘅真挚嘅情感啦。我相信咧，会系令到大家咧，会系觉得咧，更加会系有一种点讲咧，好真挚嘅感觉嘅吓。咁啊，呢一种嘅全情达意，会唔会都系你好中意嘅方式咧？冲凉房歌神就话啦，佢就话咧喺呢个时候我要点一首 Leon 嘅全情达意啊，因为都好贴合啦，我哋嘅节目效果，即刻咧将呢一首歌带俾你。

全情达意呢一首歌嘅歌名噶嘛，今日咧子峰都可以帮你全情达意嘅，咁因为咧喺星期六同埋星期六日嘅晏昼嘅四点半至到五点半啦，一个钟头嘅时间咧都会有呢个全情达意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吓，可以帮大家去点唱嘅，咁啊欢迎大家咧都可以积极留言吓，咁啊可以讲出自己嘅点唱名单啦，同埋讲出自己想听边一只歌啦，我谂可能当呢个时候你突然间好想听呢一首歌或者某首歌嘅时候咧，其实一定系会有一个好特殊嘅理由嘅。咁啊，当然亦都欢迎你可以同我哋一齐嚟分享翻嘅。咁啊，例如好似头先啊，冲凉房歌神就话啦，其实咧呢个点点情意咧都好啱，有一只歌就系全情达意啦咁样。于是乎咧，我哋就帮你拣嚟咗呢一首歌啦。咁啊，然之后咧，冰顿猪就话咧，佢话咩话？同成班群友相聚一刻，虽然系几个钟，但系都系短暂嘅浪漫。于是乎，想点呢一首歌，余建明嘅《短暂的浪漫》，同大家一齐嚟分享。好，嚟啦，一齐听听呢首经典嘅作品。哇！我发现咧，我哋听嘅歌咧越嚟越旧咯，但系好经典嘅旧歌当中咧，都相当之有味道嘅滋味啊！

喺呢个时候咧带嚟咗呢一首作品啊，歌名叫做《短暂的浪漫》啊。虽然咧即系周末嘅呢一个钟头啦，只系一个短暂嘅浪漫啦吓。每个周末嘅4:30到5:30咧，都会有点点情意。短短嘅一个钟头啦，可以帮你全程达意啦。其实都系我哋觉得一件即系做得几开心嘅事情嚟嘅。咁啊，欢迎大家喺周末嘅时候啦，可以多啲嚟捧场啦，多啲上嚟互动下啦，倾倾偈咁样嘅。OK， 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呢、这个短暂的浪漫过后就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啦。咁无论几短暂都好，但系被风吹过的夏天，你都依然会记得嗰啲美好嘅音乐时光。OK， 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啦。咁我要同你再次见面嘅时间系下个星期，拜拜。

0: 下昼5:30。
1: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路况。
3: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啦，包括会有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后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嘅。咁啊，仲有咧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啊，祖庙路、健身路、良源路同埋福贤路。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都是车多缓慢嘅。咁另外咧，桂华路咧，黄埔井紫薇港往石梗方向，彭瑞利路口双向，仲有青辉路东乐路口双向，凤山路鉴海路口各方向咧，同样都是车多缓慢。高速方面啦，咁现时咧，广佛高速啦，女水枢纽咧往鸭江方向啦比较慢嘅，佛江北高速女水收费站至到女水立交咧往和顺方向咧，同样都是慢啊。广佛高速避中至横沙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啦，车流量系比较大嘅。咁啊，南二环顺德立交往呢个南沙大桥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啦，同样都系车得缓慢啊。咁另外咧，为咗配合咧升级改造啦，南海丹灶生态路、桂丹路口至到白水塘路段咧，会实施全封闭嘅管制嘅。咁途经嘅车辆咧，请绕行咧阳光路、桂丹路嘅。咁呢个工期咧要去到9月中啦。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2: 946天气预报。
3: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再一齐嚟关注一下咧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天气咧会系阴天有雷阵雨啊，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4-28度，相对湿度80%-95%嘅。咁啊，今晚咧同样都会有大雨，咁啊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4-28度之间噶。听日咧同样仍然会有呢个明显嘅降雨过程噶，咁所以咧，请大家出行嘅时候咧要注意翻啦，防御咧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呢啲嘅强对流天气啦，咁近期啦，降雨频密啦。

0: 土壤嘅含水量大，咁所以咧同样要注意翻啦，防御地质灾害嘅。
1: 郑聪，
2: 郑聪，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3: 大条道理唔瞓觉，我哋中午好精神。好精神，唔瞓觉，
4: 唔瞓觉，唔瞓觉，唔瞓觉，好精神。
5: 系啦，我要学你嘅，你我
6: 其实都系第一种最好。
5: 啊、
4: 大条道理唔瞓觉，我哋中午攞钱咁样，
6: 就系要咁啫。
3: 开心听，开心干，
1: 越干越掂。我喜欢砌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7: 大班等我请啊！
8: 一个月13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9: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0: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2: 越讲越掂，
6: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7: 喂喂，各位南方嘅朋友，有冇见过齐腰大雪咁夸张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试下拣几句解读一下岑参嘅《白雪歌》，一首唐代最强嘅《冰雪奇缘》实况记录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节，湖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绝对是唐代最夸张的天气报道员。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你以为他写紧春天？错晒啊！他是说晚黑落了一场大雪，朝头早起身，整个世界变到白蒙蒙一片，啲树挂满咗雪，好似梨花盛开咁靓，好嘢！梨花开，粤语咁样读啊！嗱，呢种轻柔咧，就好似花瓣绽放一样，将寒冷写成花啊，认真犀利啊！所以正如话斋咧，伟大嘅诗人能够将地狱写成天堂啊！嗱，如果你都觉得正咧，记得点赞、收藏、分享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啊！等冬天睇都唔觉得冻啊嘛！嗱，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8: 开心听，开心讲，
4: 开心听。

0: 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0: 郑聪越讲越掂。
2: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以前咧成日都听讲啦，就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估唔到啦，就赠人一个嗰啲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嘅小红包咧，咁仲可以获得大家嘅多谢啦，同埋讲话呢个系个大红包啦，咁顺便咧仲祝福翻我转头添嘅，多谢啦，就系尾数1357嘅观众啊，头像系应该系爸爸抱住个小朋友咁样，我冇打开睇啊，咁就话多谢阿郑聪嘅大红包。我祝阿聪哥啦，大吉大利，早日发大财。系啦，早日啦，早日啦，咁就。我最紧要大家都一样啊，都系身体健康系排第一嘅。好多谢啊，就系喺板块上面啦，打紧卡嘅一啲观众啦，亦都捧场紧啦，收听越讲越掂啊！我系郑聪。仲有就系譬如星星闪亮啦，呢位系小猫咪啦，你好嘛？喺边度留言咧？呢位系向日葵嘅头像嘅火焰焰啊，同埋就系阿黎日根啦。Amy 正妈啦，重重啦，手机尾数是8913的观众啦，2271啦，尾数是2623啦，蓝天的云啦，官窑的平平啦，仲有就是入紧嚟的3013啦，等等的。呢隻歌呢叫做猴子舞啊，因为今期呢越讲越掂啦，郑聪啦，仲有稍后我拍档阿杨聪啦，我哋会讲嘅两个词呢同埋

0: hello 啊，即系猴子 monkey 啊，都系有啲关系嘅。咁第一个嚟咯，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马骝开餐大把招啊！字面含义，马骝喺粤语当中就系指猴子啦。咁马骝食饭啦，自然就好鍾意食香蕉，所以咪就有大把蕉啦。呢度利用咗谐音相关，香蕉嘅蕉同蕉数嘅蕉呢喺粤语当中系同音㗎。大把亦即係指好多嘅意思。实际嘅含义呢就係话大把蕉数，形容一个人鬼主意好多，花招层出不穷，又或者形容某个人手段圆滑，办事办法非常之多。它通常带有少少贬义，又或者是中性偏贬义的色彩，暗示这个人比较鬼马狡猾，甚至喜欢搞一些小聪明的动作。譬如你可以说，你咪睇阿强的傻更更啊，其实他是正一人马骝开餐大把招，专呃小朋友买嘢食的。个仔成日都唔做功课，一讲到玩就马骝开餐大把招，又话要去玩水，又话要去公园。所以当你下次见到某个人鬼主意非常之多，又或者面对难题总是能够想到一些歪理啊捷径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话佢真係马骝开餐大把招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啱先讲咗啦，一定会讲同埋猴子啦、马骝啦、monkey 啦有关嘅粤语俗语。咁第一个啦，粤语嘅正音有两个发音嘅，有人鍾意嗌马骝，有人鍾意嗌马骝，都系同样嘅东西。马骝开餐大把招，睇西游记啦，水帘洞入面啦，就花果山美猴王佢哋搞 party， 你一眼望埋去呢，香蕉都系占大多数嘅，证明个导演都系有见于此啦，有及于此啦。当然啦，就有时离谱啲啦，都会几多提子啊，几多火龙果啊咁样。咁之前我讲马骝呢都几鍾意食生果啦，咁而其中最喜爱嘅都系香蕉。所以呢，其实大把招真係唔係问题嚟嘅。咁呢句话究竟係赞定係弹呢，要睇具体啲招数用喺边。咁所以大把招啊，啲招用喺边度啊，用喺正途嘅话，咁当然要表扬佢啦，即係聪明啊，即係多谢佢叻仔啊，咁用喺歪路嘅话呢就係衰嘅。

我睇啦，仲有 KK 话听到呢首歌就谂起咩啊？钟镇涛同周星驰推车仔讲嘅点心冲哥知系乜嘢嘛？我谂你讲可能系鱼翅包鱼翅饺系嘛？即系唔似猫唔似狗。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开心听，
4: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开心讲，
5: 越讲越掂，郑聪。
6: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7: 越听越啱听。
8: 即一提起马骝咧，好自然就会谂起《西游记》。我唔知道你哋心目当中嘅 top one 版本嘅《西游记》系边一版？可能好多人讲话系86版陆小灵童嘅嗰一版。但系对于我成长而言咧，印象最深刻一定系 TVB 张卫健版本嘅哟打妖精啫嘛，使乜惊啊？即系佢会将嗰个《西游记》咧再戏剧化少少，再机灵少少，再搞怪少少。所以今日我一讲起呢个马骝开餐好多招嘅时候咧，我脑海里边就系张卫健嘅样子，哟打妖精啫嘛，使乜惊啊？听讲最近咧都有喺度重播紧呢一部剧啊，同埋好多嘅短视频咧都有切片啦。唔知道当你睇翻呢部剧嘅时候，有冇呼唤翻一啲以前嘅回忆翻嚟咧？嚟听《西游记》里面嘅一首插曲啊，法术乌摩多。通常呢只歌咧就系喺嗰只马骝仔好多计仔嘅时候咧就会播嘅。

塔拉其实同埋阿望支持讲嘅一样啦。啊，听袁中哥讲咧，咁马骝开餐即系双刃剑，可以赞人又可以批评人啦，咁样。系噶，好视乎佢嗰啲招数咧，用咗喺边度咧。啱先讲啊，马骝开餐大把招，咁你大把招系叻啊，你系有库存，你系有货嘅。咁但系你啲招数咧，用喺正途定系用喺唔系正路咧？咁样，所以呢个就粤语里边利用谐音啦，香蕉个蕉同埋。

雕塑嘅招同音。咁例如话，如果我哋要赞人哋啊，又或者系比较轻松咁去描述一个状态，即系譬如话呢场乒乓球表演赛，就睇下对阵双方就认真啊抵赞啊。一边就唔使讲啦，龙队马龙啊，而另外一面就被誉为乒乓球坛里面嘅人民艺术家，就许恩啊。咁两位咧都系马骝开餐大把招。阵间咧，相信都会有好多层出不穷嘅精彩嘅画面，咁啊真系可以拭目以待，落足眼力啊，各位。即系例如咁讲嘅时候咧，讲紧咧就系马龙啦，同埋许恩嘅呢场乒乓球大战，马骝开餐大把招，真系高手过

0: 节目先。
1: 嗱，琴日咧讲嗰啲四字词啊，咁啊问我呢啲话系咪有啲发福啊？呢啲先唔好理佢啦吓。睇下呢位咧 ，Kelvin Kwong 啊，佢讲嘅咧，个人咧就觉得几有道理嘅。佢话粤语咧如武功啊，讲只系招式，写系内功咁样。咁啊，今日我哋又抽少少时间讲下写下咁啊。嚟挨更底嘢，眼阔肚窄，眼见功夫。硬桥硬马，矮仔多计，这个岌头岌计，安乐茶饭，糯米屎忽，彭尾拉伤，弄起块面，皮光肉滑，破财挡灾，骑牛搵马，拉埋天窗。仲有呢位朋友问我这个呢，他说沙呢浓重其实正确写法是乜嘢啊，我諗你应该讲沙呢浓重啊，可能系嘛，唔该咁唔好客气。罪恶人士系啦，虽然网络呢同埋坊间呢有讲法呢就话咁样写，但係个人呢会更加倾向于系咁样写，读音呢就系沙呢浓重，沙呢浓重。最经典嘅金句当然就系唐伯虎嗰句啦，我个心又悲个心又痛，八个老婆都沙呢浓重，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其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系嘛？谂翻咗好耐冇睇套戏啊！多谢你提问，下次出嚟睇下先，希望可以帮到你啊！今日讲住咁多先，约咗朋友翻广州打边炉，多谢捧场，下集见。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5: 越讲越掂，
6: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5: 越讲越掂。

0: 嗱，我哋成日都盛赞一啲足球界嘅中场大师，可以抽离个战局，以上帝视角啦，揾到最佳嘅传球路线。例如话沙维啊、美斯啦、摩特力啦、奇云迪布尼啦，等等等等。嗱，咁诗词界咧，边个又可以拥有上帝视角咧？你觉得？我就揀李白啦吓。嗱，今日同埋你一齐解读李白《望天门山》，一首用无人机嘅视角拍嘅山水诗。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去，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入边来。李白呢一首诗真系古代版航拍中国啊！第一镜，天门中断楚江去，好似一把斧头咁劈开咗座山。第二镜，碧水东流至此回，江水到呢度打咗个八甲转。第三镜，两岸青山相对出，两边山啊扑面而嚟啊。最后一镜，孤帆一片入边来，一只船仔从太阳边驶过嚟。问你服未啊？中断啊，粤语嘅爆破音就好似劈山咁样。李白佢如果参加世界杯，做唔做到超级中场呢？我就唔知啊。不过佢教识我哋，换一个视角，平凡嘅山水都可以系大片啊。所以如果李白落场踢波，你觉得佢应该着几多号波衫呢？会唔会系十号呢？评论区留言讲下。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呢只歌咧叫做直到爆啊，就唔系叫做十二生肖啊，更加唔系叫做十二星座咁样啊。咁虽然讲话十二星座咧，咁所以佢话有好多星座都数咗啦，即系人马、双鱼啊、山羊啊、公牛啊、水瓶啊等等啦。咁啱先嗰 part 咧越讲越点咧，我哋讲紧咧就同呢个星座冇关系啊。咁充其量同生肖可能关系会大啲。咁因为咧就讲咗只十二生肖里边嘅其中一种啦，猴子啦，即系马骝或者叫做马骝啦，两个发音都有人发嘅吓。小哥直到爆呢，就呢、这个唔系直到爆啦，接落嚟要讲嘅呢，刚才嗰个词就叫做马骝开餐啦，即係话大把招啊，好多招数喺度嘅，唔要攞个谐音啦咁。而要讲嘅下一个词呢，就唔系直到爆，开心到爆。多谢阿百事通留言啊，佢可以讲下李白啊，佢连波三个，如果要踢波呢，可能着三号最好啊，生生猛猛啊嘛，咁又啱啊。喂，如果李白着三号嘅话呢，可能就唔系踢中场嘅，我估计应该从号码判断啦。约定俗成啊，当然可以打破呢个惯例嘅，估计应该踢后腰。好啦，咁啊，翻翻嚟一讲啦，直到爆之后咧，讲下开心到爆咧。咁但系呢个开心到爆同埋马骝都有关啊，或者同马骝都有关。啱先人话喂，有冇得听开心的马骝？我谂一定有啦，我唔拣阿洋葱都会拣啦。咁啊，先讲咗唔讲歌住吓，讲翻呢一个喂马骝又要好开心。除咗嗰首歌话开心的马骝之外，喺粤语里边咧有一个词咧，真系形容一啲马骝好开心嘅。你知啦，啲马骝一开心，好热闹嘅嗰个场面。好啦，将时间交俾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马骝执到吉。呢一句粤语俗语咧，都会有下半句嘅，只不过下半句嘅版本比较多，有执到宝咁啦，又或者系开心到跳舞，有时咧亦都会单独使用马骝执到吉嘅。字面意思嘅马骝咧就系猴子啦，马骝生性贪玩贪食，如果执到中意食嘅吉，哎，紧要咯，开心到手舞足蹈啊，真系依起棚牙笑。这句歇后语通常用来形容人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好事，占到了便宜，又或者心情开心到极致沾沾自喜的样子，笑到真的见牙不见眼，又或者得意洋洋的样子。大家观察到马骝天性是贪食的，见到那些水果就会兴奋到捉在手里面，甚至都咋咋跳跳地。民间就创造了这一句俗语，用马骝执到吉那种乐不可支的神态来比喻这个人遇到开心的事，又或者意外之财。哇，你今天真是幸运，中了张彩票，真是马骝执到吉那么开心。阿强听到老细说加人工，即刻就马骝执到吉那么笑到见牙不见眼。如果下次你见到啲朋友因为一啲小确幸而乐不可支、笑逐颜开嘅时候，你就可以用马骝执到吉嚟形容佢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咁确实啊，真系噶，即系话你喺语言咧，有时你稍微多少少东西落去咧，就好似加花咁样啊。咁虽然咧个结局都一样啦，即系例如你都系想讲话，喂，点解今日咁开心嘅？哦，因为佢好开心咯，咁样，咁件事就完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哦，喂，点解佢今日洋葱咧，从早晨九四六出发咧，一路咧，哇，系咁咔咔声笑，笑到去晚黑今夜情为证嘅咁。梗系啦，佢真系马骝执到吉啦，36选7俾佢选到5个，梗系开心啦咁样。喂，咁你听落又会争好远噶咯，唔系净咁讲话会好开心中嗰张彩票，系马骝执到吉。

收到啦，道道啦，就话今日嘅两只马骝仔好生猛、啊，我两只有啲区别噶。我第一只咧，其实系向外啦去表达自己，或者叫施展自己，因为佢招数嚟，即系好鬼马啦，好多桥啦，好多招数啦。至于啱啱讲嘅呢一个马骝咧，就有啲唔一样，佢好开心嘅。但呢个开心咧，向里边咧去感受出嚟嘅，就唔系向外嘅，所以佢好多欢喜啦，好满足啦，好天真啦，好可爱。

0: DJ 郑聪，
1: 郑聪，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

0: 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慢步过马路。
1: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0: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越听越啱听。
6: 马骝执到吉，形容一个人笑逐颜开朗，不可知真系啊，发梦都识笑嘅嗰种感觉。虽然喺度听起身咧，就好似笑一个人咧傻更更咁嘅样，但系喂。有钱赚、哦，有着数、哦，你笑我傻，我唔介意噶、哦，我都希望日日都可以马骝执到吉 ，OK？ 嚟听刘德华《开心的马骝》，但愿各位日日都有。

得啦，虫虫留言啦，就话爷爷开心的马骝嚟啦，冇得话唔需要担心啊，一定会嚟嘅，要嚟嘅，始终都会嚟嘅。啲开心幸福嘅嘢唔嚟啦，系冇可能嘅。我唔播咧，阿洋葱都会播嘅。咁今日咧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咧就系呢、這个。

马骝开餐，马骝开餐大把招，粤语嘅谐音啦，即系意思话哇好多招数嘅，好醒目嘅，好叻仔咁样。而另外一个咧就系马骝执到吉啦，咁就讲紧啦，即系一种好开心，开心到爆嘅状态。希望大家生活里面都真的可以有这些大把招的情况，有这个能力，然后又可以足够地去应对这个世界。当然欢喜可以令到各位更加享受这个世界，所以做一只很醒目很叻的马骝仔，也都记得要做一只很快乐的马骝仔。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 564.7 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0: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越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阳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0: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2: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4: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5: 暴雨和短时间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6: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8: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7: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3: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10: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9: 游客张林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11: 除了去了

0: 交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提升至 4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4: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5: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6: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6: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6: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6: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9: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8: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10: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8: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3: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 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3: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6: 这次全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6: 佛山一家人之求你讲清楚，
7: 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让抑郁心中的说话讲清楚。咪整杯斋啡。
8: OK， 斋啡即到。哇，华哥，乜今日轮到你咁好唱口啊？
7: 前嗰排啊睇咗一条疑似女方嘅视频啊，笑到我腹肌都出埋啊，真系。
9: 吓咩啊咩啊咩啊咩女方视频啊？咁有冇男方噶？系咪有咩新歌啊？
10: 哎呀，佳欣妹妹，女方啊，唱《朋友别哭》嗰个女方啊，坐网约车同司机闹交，成条车 cam 片都流咗出嚟，两个人都越搵风华，司机最尾咧仲要人身攻击佢添啊！唉，全网都睇到晒啦。
8: 吓，阿聪你讲笑咋系嘛？女方、啊，佢个人设唔系一路都系斯斯文文啊，唱情歌咁嘅咩？
9: 哦，女方朋友别哭，我都系唔识噶啦。
7: 唔系你嗰个年代噶嘛，嘉欣。不过佢啲歌咧真系好鬼好听嘅，我都算系佢 fans 嚟噶。
8: 系啊系啊，我阿爸阿妈咧都几中意佢唱嗰首咧《弯弯的月亮》噶。我咧就收尾翻煲咗星爷嗰部经典剧《盖世豪侠》。跟住呢就認識咗佢啦。咁因为嗰首主题曲係佢唱㗎嘛。咁我又觉得佢又真係实力派嘅。
10: 但係你誓死都估唔到呢一位疑似情歌王子居然咁炮掌颈㗎。吓
8: 咩呀，快讲嚟听下，究竟咩事搞到咁大阵仗啫。
10: 即係咁嘅。听把声好似女方嘅嗰位网约车乘客呢打车去元朗某个地址。司机呢就跟导航到咗啦。但是女方话未到，我要去392号你前小时要啊咁。
7: 跟住个司机就话我点知啫，你跟定位㗎嘛，点对点㗎嘛大佬。跟住两个越嘈越劲，越嘈越激，最后嗰啲越搵风华飞嚟飞去囉。
9: 哦，原来嗰条片啊嘛。我嗰啲同学群啊早就传开晒啦。仲有人话嗰个明星真系去咗元朗㗎喎，所以九成都系佢本人嚟㗎啦。
8: 吓，但系为咗开前少少就闹到咁僵啊。唔系啊嘛，
10: 重点嚟啦，司机咧其实都肯洗前一段噶啦，但系两个口气咧已经唔好，女方啊先开波，之后司机再还拖，两个咧就喺度来回过招，火药味浓到堪称啊石湾好多 N 啊 N 亲我只眼啊，
7: 哎呀，都唔明嘅，而家啲人火气咁大嘅。我平时送货去街市有时导航唔系好准，咁咪走盏下囉，使唔使咁啊？
10: 我觉得最好笑系最尾嗰段咧，个客要落车，但系个车门啊锁住咗，佢又唔识开，问司机点搞，司机话向后掰咁
8: 啊。咩系向后掰啊？
9: 我觉得应该系向后掹咁解吧，即系普通话嘅向后掰。估计呢位司机哥哥嘅普通话都应该讲得几好㗎喎、哦。
7: 衰在个客又听唔明咩叫向后掰呢，搞咗一轮开唔到啊。唉，又爆多句乜鬼嘢向后掰啊咁。跟住个司机呢就认到佢，即刻嚟一句对身高嘅攻击。临尾话哦，我记得你啦，女方啊嘛咁、哦。
8: 喂，人身攻击就真係过分咗喎、哦。而且照咁睇呢，条片应该都係个司机放上网㗎啦。
10: 反正各打五下大板啊，个司机啲服务态度估计都有导火索㗎啦。喂，但係我想问呢，堂堂一个歌星做乜嘢自己唔揸车啫。
9: 嗱，咁又唔係喎。听讲呢，而家嗰啲香港艺人

0: 望月车都系好正常噶咋，佢哋啊成日都好似普通街坊咁噶。
1: 我啊觉得几亲民啦，对佢哋嚟讲啊，做艺人都净系一份工嚟嘅啫，几接地气啊。
2: 不过话时话啦，女方嗰个形象不嬲都邻家男孩，林林善善咁款嘅，斯文又低调，今次搞到咁火爆，虽然佢又冇承认。但都冇否认喎、啊、会唔会搞到个人设都崩埋㗎、啊、
3: 嘿咁真係在所难免。其实呢啲嘢呢都系大家有压力啊，正好啊有个冲突位咁就爆咗啦。事后諗返其实都无谓㗎啫。
0: 係呀係呀，阿妈都有教啦，相嗌唔好口，得饶人处且饶人啊嘛。
1: 咁又系喎、啊。有时候呢諗返啲网约车司机朋友啊同我分享返，就话日日都遇到形形色色好多唔同客㗎。偶尔呢有一两个真係比较巧口惨手嘅，真係谷气谷成日㗎。
2: 所以咪应咗嗰句话啦，叫咩幸福者退让原则。有时唔係话特别原则问题呢，都冇必要同啲陌生人呢就发生冲突嘅。一个唔该小事化大，咁就得不偿失啦嘛。觉得服务唔好，最多上平台投诉咁就得啦。
3: 咪係囉，好似阿星爷唱嗰首歌咁。何必呢何必呢，上平台投诉嗰阵可以附上一首求你讲清楚唱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
1: 哇，真係同你相比啊，冲少都係女方唱歌好听好多啦。
3: 梗係我男方嚟㗎嘛。
0: 咦呀，我就话都係我偶像啊，甜爷爷少年团唱歌最好听啦。
2: 哎呀，哎咁我係咪要唱返首朋友别哭去安慰返阿冲呢？嗱，冲唱歌唔好听都唔紧要嘅。最紧要个人够精灵嘅啫，朋友别哭。
3: 够啦，你哋吓，冇逼我喺度越韵风华你啊！
4: 幸福者退让原则啊！
3: 推推推推推推啦，金铺俾你哋激死啦。不过今次咧搞到我好 hurt 咯。喂，你哋要请饮茶补偿啊？
1: 冇问题啊，我哋一齐出去踩部单车去隔离茶楼系啦。
0: 咁系咪要一齐向后拜噶？

0: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求你讲清楚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0: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0: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粒粒，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0: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4: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
3: 我听。
6: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傍晚7:30。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4: 那两个大汉连忙跪低行礼，秦琼双手扶起他们说，贤弟有礼有礼。王茂当我说了，二哥，这算不是讲说话的地方，请二哥上山慢慢地讲。哎，咪住，丛林里面还有人，我叫埋他们。秦琼回到丛林跟大家一讲，大家才知道，哦，原来山大王跟秦琼都是有交情的，就放心啦，就担着受礼出来一起上山。上了山，入了山寨，来到聚义厅，王伯当叫手下的头目招呼张转他们去另外的厅堂，就好好款待，跟着就吩咐摆开筵席，请秦琼埋位饮酒。走过三巡，秦琼对王伯当借应灯说，是这两位贤弟，你们为什么会来到这处大洋山？王伯当说了，自从尤俊达洗手之后呢，东路始终未能派人，善儿哥叫我们来东路查一查山，今日查到呢处，咁啱同二哥你相会。秦琼就话啦：齐贤弟，李贤弟，前次我喺二贤庄冇见到两位，仲要你哋破费咁多钱，多谢晒啊！齐彪、李豹就话：二哥你唔使客气，自己兄弟冇两句嘅。秦琼话：啊，系啦，齐贤弟。我想问问你，你那对锤到底是不是空心的？
5: 二哥，我有名叫大锤匠，那对锤当然是实心的啦。
4: 李炮就说，算了，你如果不是我们瓢把子来得早，今天我们遇见了双简大将，我那支杉木油黑漆的枪就实断成两拳，你那木头油黑油的锤实搭烂为止啦。今天香算我们好彩数啊。讲完大家哈哈大笑，王伯当就问啦：系啦，二哥，你点解会压啲寿礼上嚟噶？秦琼就将由北平翻到山东，入咗镇台衙门当差，呢次压寿礼进京拜寿嘅事讲俾佢哋听。齐彪就话啦：吓，
5: 我哋时时都听人哋讲，话京都啊正月15大放花灯，热闹无比嘅。我同李炮都从来未去过京城嘅。而家二哥你压寿礼进京，我哋跟埋去一趟睇下花灯得唔得啊？
4: 王伯当就话啦：系咯，难得咁啱，二哥你系带埋佢哋去啦。我同阿影灯啊，亦都好几年冇去过京都啦，亦打算去一趟玩下。
5: 秦琼话：哎呀，咁唔得啊！一路上逢关过站都要查对人数嘅，因为我哋带住嘅文书上面写住我哋系15个人，如果加埋你哋4个人。咁啊，同文书上嘅人数唔啱咯，点过得关呢？
4: 谢影灯就话啦：二哥讲得有理，我哋都系唔好去睇灯啦。
5: 齐彪一听，即刻就拉长块面。
4: 李炮话啦：二哥，我有个办法。讲完就叫人将张转、杨和佢哋4个人请嚟，就同佢哋话啦：你哋4位去过长安未啊？张转就话啦：我去过，我哋都去过。李炮又话：咁既然你哋4位都去过，呢次就唔好去咧，就喺山仔上面住住。我哋4个人就冒充你哋4位，再选10个精明嘅喽啰，顶替嗰班担受礼嘅兵丁。总之就系15个人啦，同埋文书上嘅人数一样嘅。嗱，二哥，你睇咁得唔得啦？
5: 王伯当就话：二哥啊，你带埋佢哋2个去啦，佢2个啊恨咗好多年噶啦。
4: 秦琼本来是个热心肠、为得朋友的人，想下不带他们去的确实不是怎么好的。于是呢，对齐彪、李炮说：两位贤弟，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不过都是自己朋友，你们不要怪我直言。你们跟我一起去长安，那就要假扮官差了。 咁你两位呢就要将绿林好汉嘅举动冚唪收起嚟，万一在路上俾人睇出破绽就弊家伙㗎啦。齐彪李炮一齐话啦，二哥你点话就点做，我哋决唔会闯祸嘅，你放心得啦。秦琼对张转四个人话，四位贤弟，咁你哋就喺山上住住先，呢啲係门上不门下嘅事，等佢哋四位去京师玩一趟啦吓。张转呢四个人一听，既然秦琼係咁讲，我都冇法子啦，就话好啦，二哥你哋去啦，我哋喺山上面等你哋得啦。齐彪就嘱咐啲喽啰话，嗱，你哋俾心机款待呢四位老爷同埋呢十位兄弟，我哋好快就返嚟㗎啦。咁山下嘅生意暂时唔好做住，等我哋返嚟再讲。啲喽啰齐声答应，遵令。咁呢啲就唔讲佢啦。过咗两日，秦琼佢哋各自备好马匹，将应用嘅嘢就绑喺马上面，带咗十个喽啰担起五担寿礼就离开大洋山，一齐起程去京都长安。一路都非常平安顺利。呢一日嘅下午呢，就快要到潼关啦。咁秦琼就谂啦，潼关系京师嘅咽喉要路，必定系盘查得好严嘅。如果查得时间一长，咁眨眼天就黑噶啦噃。咁不如揾间客店住落先，听朝早一早再过关仲好啦。咁同各位兄弟商量，咁大家都同意。行前冇几远就有一个市镇啦。入到见到大街有一间悦来客店，嚟到门口大家一齐落咗马。秦琼嗌咗声伙计，即刻见到有个伙计行出嚟，啊客官嚟啦，系咪开房啊？冇错，你呢度有冇清静嘅地方啊？要三间上房有冇？啊，你想清静啲嘛？有，北房呢就冇啦，系南房啫，都好好㗎，包你满意㗎。好啦，你带路啦。秦琼吩咐担受礼嗰人咧，上石级过门槛要小心留神啦，千祈唔好撞亲啦。嗰个伙计就带路，大家跟佢入到院子，那个伙计就叫咗几个人嚟话，嚟帮你几位客官拉啲马去马槽喂下。咁于是有人就将啲马接咗过去。那个伙计带住大家行入西跨院嗰道门，秦琼见到跨院门边贴住张纸，写住一行好大嘅字。奉旨巡查边界王爷公事亦管得咗。咁秦琼就问啦，哎伙计，你西跨院既然是王爷嘅亦管，点解你仲叫我哋入去住啊？个伙计话啦，嘿客官你唔知，寻日呢本地院衙门就通知我哋，话朝廷呢有位王爷到各地巡查，最近呢几日呢就可能路过呢处，吩咐我哋预备三间北房，如果唔系点解要你老人家住南房呢，系咪？咁我睇客官你呢一定都系唔知边度官府嘅，所以就请你嚟呢度住囉。如果你系闲杂人等嘅，我哋亦唔敢俾你嚟呢度住啊。秦琼笑下冇出声。咁入一门一睇，哦，个院子宽敞光猛。咁大家行入南屋就放好啲寿礼。秦琼叫个十名担担嘅人呢去院外住宿。咁秦琼佢哋五个人就拍干净身上嘅尘土。跟住呢伙计打水嚟俾大家洗面冲好茶。大家洗完面坐低飲茶。伙计问啦，客官你系边府㗎？我系山东济南府镇台衙门嘅。贵姓啊？我姓秦明琼，字叔宝。哦，原来系秦爷。你系咪赶住正月十五去越王府拜寿嘅呢？冇错，你真系好眼力啊。是过奖啦过奖啦。因为每年到呢个月份呢，天下各州各府各县啊都要嚟长安同越王进寿礼㗎。我哋实有一笔好生意做㗎。是啦，各位食咗饭未啊？秦琼话未啊，你同我哋要一围酒席，我哋有啲饿啦。好呢，好快脆就摆好台，酒菜一起上嚟。当中秦琼一边是黄伯当、谢影灯，呢边是齐国远、李如归。大家呢就饮酒猜妹非常之热闹，一班兄弟咪七招啊八皮呢对得呢住咗三点水，哈猜妹猜得几高兴。忽然间听见街上面铜锣响亮，砰砰砰，跟住听见有人嗌啦，王爷驾到，王爷驾到。
5: 咁有个伙计就能能声跑入嚟，满面春风笑骑骑咁话：阿秦爷，对唔住啦，而家巡查边界嘅王爷到啦，唔该你哋几位呢就唔好猜妹字，万一王爷唔高兴啦，咁你哋几位啊算系犯咗惊驾之罪噶，我哋小店亦担当唔起啊，对唔住对唔住。伙计讲完就走翻出去。跟住听见院子里头好几个人啦，又开北屋门，又打扫，嘿哩哩啦啦。秦琼又话啦：各位兄弟，既然一王爷到啦，我哋就唔好猜妹啦，就咁饮雅酒就算啦吓。齐彪就话啦：为咩唔猜妹啊？秦琼话：为咩嘢？因为佢系王爷咯，佢去到咩地方，咩地方就唔准大声喧哗。哦，哦，啊！就因为佢是王爷啊，二哥，我今日王爷啦。秦琼话：你是咩王爷啊？我是山大王。秦琼行上前，一手揞住齐彪个嘴：兄弟，咪乱讲。黄麦当细细声话：齐贤弟，我哋未落山嘅时候，二哥点样祝福你噶？你点解又噏埋啲咁嘢嘅？哎呀，弊，我唔记得咗添。李炮话啦：二哥啊，这个王爷是不是三头六臂的？秦琼就话啦：哪有三头六臂的王爷得的，他又不是一头二臂。齐彪又话：那他的穿着打扮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是不是一样的？秦琼话啦：怎能一样呢？按照品级他有朝服着的嘛。李炮又话：齐彪啊，我们开下眼界咯，在门帘偷偷地看下，王爷实在我们门前经过的。齐彪说：没错没错，我们开下眼界。秦琼说：你们看还看一下，只准在门帘那装的，不准掀开门帘的。二哥，得了得了，我们懂做的了。那两个人就走到门口，伏在门帘上来装了。过了阵间就听有脚步声了，行头是一名中军官带路，后面有四名旗牌官，再后呢就呢位巡查边界的王爷啦。王爷的后面仲有四名旗牌官添。只见呢位王爷头戴三叉平顶雁翅紫金冠，身穿一件猩红的大红蟒龙袍，腰环八宝团珠带，面色红润，剑眉环目，五绺银须。因为王爷行到南房门口的时候，齐彪呢在门框那里踎在树睇，李炮就企在树向前探身，两个头壳就好像叠埋一堆咁，咁在门罅上猛咁装了。李炮就睇得严清楚，忍住用手一掀门帘，佢见到啦就哇咁嗌咗声，呢一声惊动咗呢位王爷，佢拧转头一睇，哼咁一声就行咗去北屋。王爷来到北屋，当然有人服侍他洗过面等等，坐低饮茶，就叫人嗌个伙计来了。伙计连忙来到跪低叩头：王爷，王爷叫小人有咩事啊？我问你，南屋住嗰啲人是做乜嘢嘅？回禀王爷，他们是济南府镇台衙门去越王府进寿礼嘅。为首嗰个叫做乜嘢名啊？啱先我问过啦，姓秦，叫做秦琼。
3: 哦，好，你叫呢个秦琼嚟我处，为王有说话问佢。
0: 系，尊王御。
5: 伙计嗱嗱声走去南屋啊，嗌秦琼啦。嗱，各位，秦琼又有奇遇咯，究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 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善嘅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D 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5: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4: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6: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7: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8: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9: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0: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9: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0: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9: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4: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5: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8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6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8:30。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

0: 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要跟你来分享回顾或者是推荐一下身边的很多人他们喜欢过的歌，或者是曾经被打动过的歌曲。有一首歌很有趣，这是李健跟岳云鹏在歌手的一期节目上唱的，唐僧在女儿国抒怀并看着女儿国王的眼睛。名字还要起半天，这位网友给我们的推荐理由是，苦难的梦特别真心，心疼你每一步走的艰辛，这是歌里的一句歌词。我记得我当时在看这期节目的时候，尽管在歌手舞台上很多人对于李健邀请岳云鹏来帮唱好像有点造噱头之嫌，但听完这首杂糅歌以及两个人在台上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之后，就觉得玩的成分更大。用李健的话来说，最后一场比赛这应该是个游戏而不是真正的比赛，不必太过紧张，在最后的时刻享受音乐和舞台才是正经事。

同样在一个金曲捞节目上呢，有原唱和翻唱者，两个人会对遗珠之憾的某一首歌做特别的诠释，这当中就有范玮琪和金志文合作的《我们之间的事》。关于歌词的推荐是，在多数的日子我们都不够懂事，仿佛爱情是挥霍不完的数字，应该天真的日子我们又太过懂事。最近这段时间你听过的印象深刻的好歌，你愿意反复循环播放的那一首歌是什么歌呢？也欢迎你推荐给我们，透过姜育儿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还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杨佳，待会儿见。

0: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最近有很多的综艺节目呢，都以歌唱形式作为主要形态，所以在选歌的部分或者是注重音乐性上，有它极强的表现力。在这些节目当中，歌手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擅长翻唱的歌手。在一期节目里，张碧晨跟杨宗纬合作了一首歌，是热播剧当中的原声曲。这首歌其实有一点爆款，因为你后来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听到，但是这两位演唱人在他们的音乐路上绝对都不算是爆款。它有耐听的部分，是值得你花时间安静下来去寻找那个最有质感部分的。

夏夏推荐的这首歌是岑宁儿的《追光者》，也是一个热播电视剧原声带当中的一曲。歌词里说，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写歌词的人，其实真正写得好的人是蛮令人钦佩的，因为你知道，当你会中文的时候，文字对每个人都公平，那都是武器。可是在同样接受这个武器的同时，有些人可以把文字用到极简单但是极深刻，有些人可能堆砌了无数的文字都没有办法真正表达出那个精彩的内心。因此在听流行歌曲的时候，对于那些好的歌里面惊鸿一瞥的歌词字句，都让我们花时间听听它的旋律配合。

薛之谦算是大热门，因为成了著名的段子手，所以回过头来人们对他的音乐又更多了一种青睐，当然也更多了一些时间愿意去发现他写过什么样的歌，唱过什么样的歌。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听的这首歌叫做《暧昧》，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还不如听首情歌的机会，忘了谁。他的歌词里面除了押韵之外，有他自己营造的一个氛围跟世界，而且重点是他自己来唱的时候，其中的迂回曲折、绵绵深情是以他的方式完成的。那个深情跟杨宗纬的不一样，在他对每一句歌词的理解跟解读。

0: 公主啦，食多两啖先啦。
1: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3: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4: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5: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6: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3: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7: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8: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7: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9: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要跟你听到这些歌是最近这段时间朋友们通过网络推荐的，有自己想要摘出来跟你做特别分享。我们常在喜欢一首歌的时候呢，不会太认真的去看它的歌词，或者太认真的去感受它的旋律，往往是像一见钟情一样，第一次听到觉得很棒，你就会要不断的循环，直到你有天听腻为止。但当你有时间把那些你觉得还不错的歌拿出来仔细翻仔细听的时候，你终于能够发现它吸引的地方到底是什么。陈绮贞有一首歌叫做《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它有很多歌都有这么长的歌名，不用奇怪。而且呢，它有一点点口白跟朗读式的这种演唱方式在它的歌里也很多。但是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讲着讲着的时候，弦乐开始，音乐旋律就更加的强劲。而在这里面，他仍然讲了跟旅行有关的话题。我记得这是在《喜欢你》那个电影当中的一个插曲，歌词里说，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答案是什么。在电影里面出现的那个细节是，两个人突然，男女主人公有一刻像是彼此钟情，所以他们让思想飞一会儿，他们让整个环境进入到一个梦境，往最美好的方向去。这首歌里面其实延续了他在旅行的意义当中所传递的一些精神，只不过从一个人的感受到了两个人的分享。

2007年，有一位男歌手，或是民谣歌手，到了被关注的极致，那就是赵雷和他的《成都》。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我后来有机会去成都的时候，其实也完全没有兴趣去找那条玉林路，因为我知道，不同的人在一个同样的城市里面，他留下记忆的那个地方一定会是不一样的。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有才华写一首属于自己的成都。我记得晴天在家人与月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成都应该是唯一一首我听的时候其实没有演唱者概念的歌手的歌。我第一次听居然是在 K 歌软件里听我堂哥唱的，他唱的朴实平淡中有一种思念跟忧郁。第二次打动我是在马路上，一个推着三轮车卖唱片的人，他的音响里传出来的是女声版，旋律随着他骑车的步伐由远及近又渐行渐远。后来终于我自己也在 K 歌软件里唱了这首歌的女声版，那又是一种不同的感觉。成都可能会由此标注2017的一首歌。

双面推荐了一首歌，来自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我觉得歌词不重要，因为歌词并没有很精彩，这首歌仍然是唱法特别。不过不要把你过去听过李玉刚的演唱风格套到这首歌里，因为呢完全没有那么大篇幅的李玉刚式的唱法。但是如果在李玉刚这个名字背后一定要使用到戏曲的某些表达方式，这首歌又做到了，它只有一点点罢了，可是已经可以被辨认出是他。你看得到这个某种意义上被标签化和格式化的歌手，他力度做某种改良。如果没有留下来的一点点，你又很难再辨认这是曾经那个很吸引人的他。所以这首歌里面有他成功的地方，是在于你粗粗听来是一首普通的流行曲，但仔细听你会发现你熟悉的那个李玉刚仍然在其中。当然如果你在听歌的时候也有这样美好跟特别的发现，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头像。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重温经典旋律，
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大黄蜂说最近喜欢的歌是苏打绿那首我赖你，这其实是一首欢乐的翻唱曲。在2016年他们的演唱会故事终了的时候，他们在现场唱过的版本。据说苏打绿在休团之前一定要推出这首单曲，背后原因是老板林伟哲在5年前跟网友打赌，说他的微博粉丝破10万呢，就要帮苏打绿发单曲。这个已经被遗忘的约定在前一阵子突然被提起了。对于苏打绿要休团依依不舍的苏打粉，竟然在短短几天就达成了目标，等着老板来实践诺言。于是在年底前就诞生了这个单曲。为了把每件事做到极致，这个临时起意的单曲还是加码做了2个 remix 的版本。在 CD 送进压片厂的前一天，老板跟制作人熬夜做出了2个截然不同的版。看，苏打绿的整个团队就是这么疯癫。关键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赖你，有的时候有些人真的很想让你赖一赖他。

刘志鹏说，最近我听后弦的下完这场雨，觉得好好听。有时候走火入魔会从早上一直到白天上午，因为实在太好听了，舍不得关闭。音乐的审美跟其他任何艺术品啊，甚至是美食的审美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东西。我相信刘志鹏说的这首好听到不行的歌，可能对于其他有些人来讲也不过如此，但我们试试看吧。我想一首歌之所以能在另一个人的心里面有所回旋，一定有它闪光的地方。我们只想试一试，他认为的闪光点，在你心里面听到的那一刻，会不会亮起来？

肯定说我推荐那首袁维雅的《长腿叔叔》。高考英语考完，在车上我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超喜欢。虽然我不知道收录这首歌的电视剧什么内容，但我完全因为这首歌都有可能想去看一看这个电视剧，听到它就觉得很阳光，未来很有希望的感觉。嗯，有时候音乐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它让你突然变得深情，或者让你突然变得快乐。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有音乐的这种可能，是有可能改变你的情绪色彩的。那为什么不好好用用它呢？在你被某种情绪占据了最主要时间和主要心态的时候，希望你的收藏夹里都有你在需要的时候最想听的那首歌。当然也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可以透过家人有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杨佳，下次见。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
4: 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

0: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
1: 哇，这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0: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3: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谁知道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

0: 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5: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4: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39.5 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6: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7: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8: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0: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9: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1: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

0: 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0: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2: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3: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4: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5: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6: 共同
7: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8: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7: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9: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7: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0: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7: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1: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7: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9: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7: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2: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4: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5: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

0: 是窑粪，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 1.85 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 38.8%， 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4: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6: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5: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7: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5: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7: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8: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9: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0: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1: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 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0: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1: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0: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9: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9: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4: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

0: 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7: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8: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蝉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8: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9: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8: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9: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

0: 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0: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啊，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1: 咁啊，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0: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1: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不单只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了。听起来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来吧。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0: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啊，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禅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1: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0: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3分靠技术，7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1: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喺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睇嚟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唔少患者嘅信任。嗱，啱啱有位听众打电话入嚟问，佢话自己呢已经73岁啦，戴咗10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攞出嚟洗好唔方便啊，依家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系好多医院都话佢种唔到牙嘅，而且呢佢自己仲喺度抗癌之中啊。咁问下呢种情况可唔可以种牙呢？
0: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

0: 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闷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1: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是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2: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3: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4: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是要慢慢减低运动的频率还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还有在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地来补水，不要在运动之后再一次过喝很多水。
1: 收到晒，我现在就去做运动了。